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4到5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12到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温差极大，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

0: 见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进。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5.4%；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4.2%，实际增长3.2%。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2个百分点。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6.7%。14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呢，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量的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呢，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的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呢，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的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的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了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

0: 界。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0: 人勤春来早，百事农为先。当前呢，嘉阴县各乡镇有序拉开春耕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全县谋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抓实抓细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阴县宝兴镇大同村兴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的联合播种机有序的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全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农田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今年嘉阴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 121.83 万亩，其中玉米计划播种 39.68 万亩，大豆79.94万亩，杂粮2.21万亩。截止至5月5日，全县已完成玉米播种5.42万亩，大豆和杂粮将于5月10日起全面展开，预计5月20日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嘉阴县提前谋划农业、交警、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农业机械安全检查，共检查农机233台次，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23个，下发安全工作提示6次，织密春耕农机生产的安全防线。近年来，嘉阴县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逐年夯实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嘉阴县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发展，守牢良田，用好良种，配好良法，全力抓实全年粮食生产各环节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4: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党课开讲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穿新鞋走老路，表面上是行为的偏差，根本上是政绩观的错位。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穿新鞋与走老路的生动比喻，蕴含着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辩证法。鞋是表，而路是里。所谓新鞋，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场景和新模式所产生的新链条和新资源。那所谓的老路，指的是粗放型的发展路子，比如说竭泽而渔、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盲目路，积轻积重、顾此失彼的失衡路，以及急救章路和为 GDP 路等等。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用新瓶装旧酒，只是更新了形式，而实质未变。在个别地方，文件上强调贯彻发展理念，但落实的方式还是老办法。新的政策文件下发了，但解读和执行的思路依旧沿袭老套路等等。在新形势下，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穿着新鞋走老路，必定创造不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穿上了新鞋，为何还会走老路呢？其本质是形式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替代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类情况层出不穷，如果仍然抱着旧思维，沿用老办法，必然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新路走稳、走好、走远。将新路走稳，需要按规律办事，既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实际探索新办法，对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前瞻性、预见性、生动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将新路走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将新路走远，需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 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报，16日起全面禁渔。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
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的
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吴文英的《踏梭行润玉龙心》。

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绡。吴文英字君特，号孟窗，晚年又号觉翁，四名人，原出翁姓，后出寺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孟窗词集》一部，存词340余首，分4卷本与1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答、商时与驿道之作，号词中李商隐。今天要共同赏析的这首《踏梭行》，是吴文英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机的感梦之作。《踏梭行》，润玉龙绡，弹缨以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流星空叠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

晚风孤夜声秋怨。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是一个曲调名，调名是从唐朝韩翃诗句《踏梭行草过春溪》而来的，双调58字，十句，上下片各5句三仄韵，起首4个四言句，前人多用对偶。第一句，润玉龙霄，谈鹰已善。这里的润玉是指肌肤，龙霄是指薄纱衣服，谈鹰是浅红色的樱桃小口，谈是浅红色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柔润如同白玉的肌肤，罩着飞薄透明的纱衣，用罗绢团扇轻轻遮蔽着浅红的樱桃小口。绣圈犹带脂香浅，这一句当中的绣圈是绣花圈式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脖颈上围着绣花圈式，还散发着淡淡的脂粉香气。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鹰鸦愁还乱。这里的流星是形容歌女红色舞裙上印着重叠的16紫花纹，爱之是端午节用艾叶做成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年艾叶已带。这一句的意思是，大红的舞裙上16花的花纹重重叠起，艾草枝斜插着舞乱的发髻。舞梦千山，窗阴一剑。一剑是指刻镂，古代计时的工具。这一句的意思是，舞梦迷离，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看窗前的月影只是片刻转移。香斑新褪红丝腕，这里的香斑是指手腕斑痕，红丝腕，民俗端午节以5色丝系在腕上，以驱鬼辟邪。这一句的意思是，手腕上红丝线勒出的印痕刚刚褪去。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里的孤是水生植物，也称为茭白。这一句的意思是，江面上的雨声淅淅沥沥，却无法忘到思念中的你，只有萧萧的晚风吹着孤叶，那敬畏简直就像已经到了秋季。这首《踏梭行》是一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有给人以飘渺、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得出是在写梦。起头润玉龙霄，谈鹰已善，绣圈犹带脂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戴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鹰鸦愁还乱。这两句以舞群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还借喻两地相思，
以留心爱之点名端午节令。上句的空蝶二字是感叹舞群空至，推测此音无心歌舞。下句的鹰鸭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五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五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一句窗阴一见，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见似指漏见，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漏客移动之微。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经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阴。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舞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和时间的迷惘之感。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成以香斑新褪红丝腕一句，把此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此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来说，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依端午习俗盘系着彩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退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一期之作，可以发现词人对伊人只在端午日以彩丝系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乎他在这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然念念不忘。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两句则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依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幽渺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像，写得十分真切，在节拍处呢却以虚笔来点化实景，写得情景异常飘渺。也许正因为其幻而异真，真而异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彩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风声孤夜，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之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吴文英的这首踏梭行。润玉龙霄，弹鹰已扇，绣圈犹带知香浅，留心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
梦

0: 青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4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牛仔服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较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颖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0度。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五一假期，黑龙江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6.2%。全省13地市围绕畅游五一、乐享消费主题，推出了315场特色文旅活动、100条全域精品春游线路，叠加文旅消费券与配套惠民政策，吸引了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美团数据显示，全省酒店、旅游类、休闲娱乐订单量分比同比增长8%、43%、1.2%。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全省一日游业务、度假业务在线旅游人数同比分别增长12.4%和50.8%。

哈尔滨作为全省文旅核心枢纽，热度持续领跑。中央大街、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冰雪大世界等第二届风筝节免费开放，每天千份风筝免费发放。哈尔滨市博物馆、东北虎陵园、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亚布力熊猫馆等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打卡之地。律动巅峰、街舞展演、走读冰城、月见宽街、晒书周、开心麻花、头星晚宴连接上演，中华巴勒克街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烟火气拉满。

在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共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哈尔滨作为了全省的文旅核心枢纽，那么齐齐哈尔在这个五一当中以最美龙江杜鹃赏花季为核心，扎龙生态旅游区每天固定场次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表演场场爆满，配套的湿地文艺演出、手作体验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生态之美。当地同步推出了春味烧烤专属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福利，让游客赏鹤颈、品烤肉，一站式解锁鹤城的特色体验。

佳木斯、双鸭山、鹤岗、鸡西深挖边境风情与渔猎文化，差异化打造了特色 IP。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举办了起点潮玩好游新生2026同江三江口五一潮玩嘉年华。双鸭山、宝清、知青文化街区，除了四面八方的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更有不少俄罗斯友人远道而至。而说到了鹤岗的罗北名山景区，设置了八口大锅，现场江水炖江鱼，免费的向游客发放开江鲜，让游客共同品尝着春日的江鲜盛宴。在鸡西开展了谷雨衔春、非遗换新的非遗购物月。

在这个五一当中来到了牡丹江，牡丹江举办的是横道贯南北川崎百年古镇中俄文化艺术节。横道河子古镇与七里地村双线联动，中俄歌舞展演、油画写生、文创集市、俄式美食体验轮番登场。在镜泊湖景区推出了镜泊春晓主题游，同步举办了开湖祈福仪式，游客可以观赏湖光山色，打卡熔岩台地的杜鹃花海，体验着火山地质的研学之旅。

在这个五一当中，黑河推出了双子城极边漫游线路，景河大峡谷杜鹃花海迎来了盛华期，中俄风情夜市烟火升腾，绥化举办了心随其愿诗画田园春服主题活动，结合田园风光、民俗展演、乡村美食，打造短途乡村游爆款产品。大兴安岭启动了极地森林的康养之游，游客穿越原始森林，体验森林康养，打卡神州北极的春日生机。

大庆主打到大庆去露营主题活动，城市周边的露营地人气火爆，亲子露营、星空音乐会、户外烧烤等业态全面开花，同步配套了石油工业研学线路，让游客在工业之城解锁春日休闲的新体验。

朋友们，在这个五一，黑龙江全域旅游呈现了遍地开花、全线火爆的盛景。从冰城别样风情到湿地鹤舞，从边境渔猎到森林康养，黑龙江十三地市以多元的活动、优质的服务，让游客尽享北国春日之美。这一火爆的盛况，成为了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朋友，这个五一你来黑龙江了吗？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味蕾取代眼睛，
6: 用舌尖感受伊春。
5: FM98.5，
7: 旅行餐桌。

黑土初醒，万物萌发。当山野的冰岭花冲破残雪，当风开始变得温柔，黑龙江的春天在漫山遍野的枝头与泥土里苏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森林覆盖率全国领先，山川纵横，河流密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山野菜的天然宝库。对于黑龙江人来说，春天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在吃野菜的这件事上，黑龙江人最有发言权。刺嫩芽，它的形状似香椿，却又更加的脆嫩。它的茎杆儿布满了尖刺，顶端嫩芽呈翠绿色，它可以食用。焯水之后凉拌蘸酱，或者与鸡蛋同炒，清香当中带着微微的苦味，回味甘甜。刺嫩芽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民间被誉为山野菜之王。蕨菜，朋友们，你知道吗？蕨菜属于蕨类植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大约3亿年了，比恐龙还要久远。蜷曲如婴儿般拳头的嫩芽，这是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经典。蕨菜焯水之后，去了腥涩味之后，用它来炒腊肉、凉拌，别有一番风味。柳蒿芽，它带着一缕独特的艾草清香。柳蒿芽纤维分明，简单焯水凉拌，清爽解腻。如果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粮配野菜，这是刻进骨子里的人间烟火气，最抚慰凡人心。在春天也可以吃荠菜，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荠菜是肆意生长的，它的食用方法多到数不清，可炖、可煮、可炒、可烹，但最入人人心的还是那一口荠菜饺子。咬开薄皮儿，肉汁与野菜的清香瞬间充盈口腔，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了进去。

0: 每逢初春时节，挖婆婆丁，这是刻在东北人基因的仪式感。刚出土的嫩芽，还没有生花骨头之前是最鲜嫩的，洗净干净，可以直接的蘸酱吃，还可以凉拌做馅儿，另外还可以做沙拉。人们还会用晾干的婆婆丁制成茶来喝，让春天的味道从舌尖流淌到四季。当然了，黑龙江的野菜盛宴远不止于此，大野芹、小野芹、猫爪、猴腿儿，各种各样的山野菜在山间里肆意的生长，等待着你去发现。在我们的黑龙江，采野菜是乐趣，吃野菜更是学问，花式吃法来品味春天的本味。吃野菜讲究的不是复杂的烹饪技巧，而是如何最大化地激发那份野性的香美。万物皆可蘸酱，这是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终极奥义。刚采来的野菜带着山野的气息，洗干净端上桌，再配上一碗农家自酿的大酱，神香的香芹酱，或者是炒的喷香的鸡蛋酱，简约朴素却是咸香入味。最地道的吃法是用新蒸的干豆腐卷起野菜和酱，一口咬下去，任酱香与清甜在口腔中炸开。在我们的黑龙江，很多人喜欢包野菜饺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包进饺子里的。你可以选择荠菜猪肉馅儿的，还有鲜嫩的刺嫩芽和虾仁儿。巧手的东北人把春天剁进了馅儿里，咬开薄皮的瞬间，山野的清香混着汤汁儿迸发出来，这一口是治愈，是满足，是家的味道。
1: 我们眼里的春天，
0: 在春天当中，同样你可以选择拌野菜。清爽的一春，开水清畅，保留了野菜最本真的脆嫩与颜色，拍上几瓣蒜，撒上点干辣椒，热油一泼，这油下肚就是香气四溢，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这便是最治愈的春日便当。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让我们背上小筐，走进森林，在黑土地上体验一把野菜自由。黑龙江的春天，藏在山野里，更吃进烟火里。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宜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宜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第一条线路，我们为大家来感受的就是这三天两晚来到我们的宜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宜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宜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

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枝、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有一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当热门海岛在假期化身为人海，当喧嚣淹没椰林树影与细白沙滩，却找到了一片真正安静的海，蜿蜒的环岛路，孤独的灯塔，勾勒出最治愈的海岛风光。这里真的不是国外，这是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舟山东极岛。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强推一下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冬日的海岛几乎没有游客打扰，小众且出片，让你独享整片大海，超适合春节假期返乡出游。

吉岛并非单指一座岛屿，而是由庙子湖岛、东福山岛、黄兴岛等28个岛屿和108个岩礁组成的群岛。它位于舟山群岛的最东侧，是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比起热门海岛的人挤人，东吉岛更像一个被遗忘的宝藏。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和过度商业化的痕迹，只有最纯粹的海岛风光，保留着最原始的渔村风貌。东吉岛的海水蓝得不像话，尤其是晴天下的海岛风光真的太美了，很适合到这里去放空看海，淡季的时候甚至能独享一整片沙滩。在这里你可以坐在礁石上看渔船归航，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让生活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

东极岛上的风景是绝美的，在海景的风光超美，来这里有一些取景地是你不可以错过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庙子湖岛，这是东极岛的主岛，作为上岛的第一站，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相对其他的岛屿更热闹一些。这里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之地。这里的海景风光超美，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文艺感满满，拍照超出片。沿着海边步道慢行，淡季几乎没有游客，可以独享静谧的海景。

松浦山岛，这是东极岛最东端的岛屿，这里也是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地点，拍照非常出片。沿着环岛徒步线路游玩，打卡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射点石群屋和象鼻峰这样的景点，一路上会经过了悬崖峭壁、礁石海滩、原始渔村，海水是湛蓝清澈的，随时可以停下来吹海风、听海浪，治愈又舒服。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被浙江忽略的一个，被遗忘的一个宝藏海岛，那就是东极岛。冬日的东极岛非常之美，它的最佳旅行时间呢是5到10月，这是旅游的旺季。天晴海蓝，海岛风光超美，要避开台风季，也就是7到8月份是频发的。冬季为海岛的旅游淡季，游客很少，但是游玩体验比较好。出行之前务必关注天气和航班动态。来到这里建议2到3天，不用赶行程。第一天你可以逛一逛庙子湖岛，去体验主岛的渔村生活。那么第二天可以感受小众海岛的宁静。第三天可以去黄兴岛，去解锁最冷门的风车镇。来到这里，为您推荐的是以海鲜为主的美食，那么也可以在民宿品尝海鲜面、海鲜炒米线，价格通常比码头的排档更实惠。街边的鱼干烤饼，还有海鲜面疙瘩，这都是不错的小吃选择。那么在住宿这方面呢，如果你追求安静，可以住在东福山岛的民宿。那么这些民宿大多是由石屋改造而成的，充满了海岛特色，价格比庙子湖便宜一点，晚上呢还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1: 我知道，我想让所有人都看到。
0: 来到这里，清晨或傍晚，这是最佳的拍照时间，光线柔和，游客稀少，能够拍出无人海岛的氛围感。另外要注意的是，海岛风大，一定要带防风外套。晕船的朋友记得提前吃晕船药，船程大约2小时。海岛的物资相对匮乏，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和饮用水。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舟山东极岛。这里真的不是国外，它孤独的灯塔、蜿蜒的环岛会勾勒出最治愈的海岛风光。朋友们，在东极岛做几天自在的岛民，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报，16日起全面禁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

0: 智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1: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2: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1: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3: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1: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4: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100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1: 一城之端，百。

并肩，穿越时空经纬，再现阶段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北风3到4级。
1: 即使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五月春夏交替，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叠加五一假期，人流的流动聚集频繁，各类传染病与食源性疾病风险上升。五月份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增大，肠道病毒繁殖活跃度显著提升，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进入发病的高峰期。手足口病呢，是5岁以下儿童高发的常见肠道传染病，典型的症状是为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者疱疹。疱疹性咽峡炎同样多发于婴幼儿以及呢学龄前儿童，病变主要集中在咽峡部位。异位七型是导致手足口病重症的主要病原体。目前我国已经上市针对于异位七型的手足口病疫苗，建议5岁以下适龄的儿童尽早接种。流行性腮腺炎俗称炸腮，是儿童与青少年高发的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源是为感染腮腺炎病毒的患者或隐性感染者。专家介绍，江苏省流行性腮腺炎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4到6月份为主要的发病高峰，11月至次年1月为次高峰。按时按免疫程序接种麻腮风疫苗是预防流行性腮腺炎最有效的手段。专家介绍，当前正值猩红热高发季，该病好发于儿童青少年群体，猩红热起病急骤，潜伏期都为2到5天，核心症状是为发热、咽痛、皮疹，初期舌苔厚白，舌乳头红肿凸起，随后白苔脱落，舌面光滑呈牛肉色，即草莓舌、杨梅舌，患者需要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那么当前呢，是全球登革热、七孔啃亚热疫情形势严峻，随着气温回升，全省各地已经陆续出现了蚊虫叮咬的现象，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条件。疟疾俗称打靶子、冷热病，是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病，预防虫媒传染病应使用蚊帐、纱窗等防蚊设施，做好个人防护，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积水垃圾，消除蚊虫滋生地。

利亚悉尼大学的心脏病学家兼研究员詹姆斯中说，到目前为止，关于心脏肿瘤为何如此罕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他说，这项最新研究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此有关。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作用于心脏上的力是否可以在身体其他部位复制，以防止肿瘤生长，比如说皮肤和乳房。研究人员还在研究使心脏所承受压力增强的疾病，如高血压，是否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抑制肿瘤生长。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跌倒可能是一个切实的担忧。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力量逐渐减弱，视力不再如前，平衡能力也变得不稳定。所有这些因素均导致绊倒和滑倒的发生概率要比许多人想象的要高。英国的一个专家团队希望通过一份针对于50岁以上人群的跌倒预防指南来改变现状。该指南已经发表在医学

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这项工作的重点并非对所有人进行了复杂的检查，而是在于快速识别高风险人群，并且直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意味着他们力求避免预防措施的精准度不足。该团队建议将努力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如果有人有跌倒史、行走困难或者感觉身体不稳，可以参加专门的锻炼课程，并且接受居家环境评估以消除风险。老年人跌倒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发表在《自然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2021年全球65岁以上人群新发跌倒事件大约是为4560万起，比1990年增加了 182%。全球跌倒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女性群体中。尽管男性跌倒后的死亡率更高，那跌倒会带来痛苦和经济损失，它会导致住院、手术以及漫长的康复过程，并且对人们的自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对于再次跌倒的恐惧，使很多人不再出门，避免活动，并且丧失了独立的生活能力。许多老年人因此放弃了曾经令他们愉悦的日常生活，与周围环境脱节，这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专家强调，需要制定将预防跌倒置于首要位置的公共政策和社区行动方案。这一份新的防跌倒指南是由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标准研究所和西萨塞克斯郡议会的专家共同制定，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赫尔大学也参与了合作。该专家团队建议说，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该能够识别出哪些人需要接受全面评估。65岁以上的老年人、50岁以上而且存在风险因素的人群、居住在养老院或者住院接受治疗的老年人，以及曾经发生过跌倒并且出现受伤、意识丧失或起身困难等危险征兆的人群。多种因素会增加跌倒的风险，肌肉无力、平衡问题、视力或者听力下降、服用影响血压或神经系统的药物，以及患有糖尿病、关节炎或神经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饮酒、头晕、记忆力减退、抑郁症以及穿着不合适的鞋子或足部问题也会增大跌倒风险。环境因素呢，也有重要的影响。松动的地毯、湿滑的地板、光线不足和不稳定的家具都可能导致居家跌倒受伤。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影响日常生活的安全性，因此进行全面评估对于预防跌倒至关重要。进行风险评估时，专业人员呢是就相关因素进行咨询，评估肌肉的力量，并结合跌倒史进行分析。针对居家生活的年长者，该指南建议由职业治疗师对其住所进行检查，以及时发现松动的地毯、照明不足或者家具不稳等隐患。如果年长者仅存在步态或平衡问题，而没有其他风险的因素，该指南建议跳过呢评估环节，直接针对性的预防跌倒锻炼方案，这样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的护理，而不用在不必要的检查上浪费时间。在医院和养老院中，坚持每天活动有助于保持行动能力，并且降低再次跌倒的风险。即便是轻度的锻炼也能够带来显著益处，并且防止身体机能衰退。有过跌倒风险经历的人呢，风险更高，跌倒会加剧身体的脆弱性，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跌倒风险也会增加。摄入富含蛋白质的优质饮食和进行体育锻炼非常重要，这既有助于预防身体衰弱，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的衰退。跌倒可能对老年人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他们不应该因羞于启齿或者心存恐惧而不向医疗专业人员进行咨询。老年人

走路时如果出现拖步，务必咨询医生并分析原因，这可能是由于肌肉力量不足、鞋子不合适或者骨科与神经系统疾病所致，因此需要进行仔细的评估。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五月天气升温，蚊虫开始活跃，湿疹、痘痘等皮肤问题随之出现。社交媒体上有关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发讨论。红霉素软膏几乎是家家常备，但它真的是万能药吗？梳理发现，社交媒体发布的不少帖子中，红霉素软膏被视为治疗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甚至缓解黑眼圈的万能药。红霉素软膏是一种抗生素软膏，主要针对细菌感染、适应症、为脓包疮等化脓性的皮肤病、小面积烧伤、溃疡面感染和寻常痤疮。红霉素软膏是乙类非处方药，这只能说明它不良反应较少，不需要凭着职业医师处方即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但是它绝不是万能药。不少人被蚊虫叮咬后，为了止痒消炎，选择涂抹红霉素软膏，而实际上如果叮咬处仅出现了轻微红肿或者是瘙痒，红霉素软膏并无直接的治疗作用。不过如果因为抓挠导致皮肤破损，并且继发敏感菌感染，使用红霉素软膏可以抑制局部细菌繁殖，起到抗感染的作用。痘痘的学名是痤疮，其成因与激素水平变化、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等多种因素有关。不同类型的痤疮对应的外用措施不同，没有一种抗生素药膏是万能的。红霉素软膏也并不能够治疗唇炎，如果得了唇炎，湿敷护理唇部是基础步骤，可以搭配使用凡士林软膏而非红霉素软膏。甚至神话奇可以弱化黑眼圈，甚至治疗痤疮、痔疮更是无稽之谈。此外，还有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家把红霉素软膏用作治疗孩子的尿布皮炎。专家提示，尿布皮炎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皮肤病，主要表现为尿布覆盖区域的皮肤发红、炎症，可能伴有皮疹、糜烂或者脱皮。绝大部分情况呢，不建议单用红霉素软膏治疗尿布皮炎，仅在考虑有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人之所以觉得涂红霉素软膏对皮肤炎症有效，主要归功于红霉素软膏里的辅料凡士林。凡士林能够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锁住水分，隔离刺激，这才是能够缓解红屁屁的真正原因。要缓解孩子尿布皮炎，可令患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保持清爽干净，及时换尿布，避免尿便刺激皮肤，还可以选择含有氧化锌和凡士林的护臀膏以吸湿护肤。如果症状严重呢，那要及时就医。红霉素软膏是药物，不是护肤品，更不是有备无患的家庭万金油。包括红霉素软膏在内，任何家中常备药都不是万能的。我们要按照药品说明书和医嘱规范合理用药。滥用抗生素不但是起不到正向作用，反而可能引发细菌耐药，导致类似感染再出现，使用抗生素的效果变差，甚至完全无效。科学就医，合理用药，才能真正的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1: 听众朋友，老旧车辆置换享补贴，家用电器更新得实惠，数码产品换新有让利。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内蒙古包头市纵深推进，一系列的惠民利企举措精准落地，既破解了市民老旧物品处置难题，又有撬动市场消费热情，为本地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成为拉动区域消费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关注探岳这一款车很久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今年以旧换新政策加上厂家的补贴，优惠力度很实在，直接就下单了。包头市个体工商户李鑫说，他家中使用了十多年的老旧车辆，通过以旧换新抵扣了8600多元，再叠加企业5000多元的补贴，整体优惠超过了1.3万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让李鑫顺利完成车辆更新的心愿。政策落地成效也体现了在汽车销售市场，今年政策灵活性强，惠及面广，政府补贴审核拨付实行一周一批次，办理效率很高。那今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后，门店线上客流到店率提升了20%，客源以老旧车换购群体为主。今年以来，该门店累计售车是200多台，其中80%消费者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带动销售效果显著。自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启动以来，包头市始终呢是以释放消费潜力、增进群众福祉核心目标，跳出被动执行的思维，主动聚焦群众办事找谁问、怎么报、反复跑的痛点堵点，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为政策落地铺路搭桥。

0: 离舞台。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科学防癌健康生活系列节目，咱们今天要关注的健康热度词是食管癌。

0: 久，浙江温州的林女士因为声音变哑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食管癌。那陪同她一起去检查的老伴罗先生跟医生说，自己最近吃饭呀老有这种哽咽感，后来经过内镜的检查以及活检也被确诊为食管癌，夫妻两人同时罹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经过了解，医生发现这对老夫妻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习惯，因为夫妻俩居住的海岛地区天气湿冷，他们几乎每顿饭都吃得滚烫。林女士还喜欢喝冒着热气的茶，罗先生吃饭时喜欢喝点小酒。医生表示，长期反复的热刺激会破坏食管的黏膜屏障，导致黏膜水肿、异形性改变、不典型增生，最终可能引发林女士和罗先生的癌变。
0: 我们除了关注这对夫妻的病情遭遇之外，我们也在全网针对食管癌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说是爱吃烫食更容易得食管癌。热度话题二，食管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热度话题三，年年体检正常，为什么突然却查出了食管癌呢？还有热度话题四，做好这几点可以远离食管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胡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热度话题，来给大家详细讲一讲食管癌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好，胡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0: 胡医生，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探讨一下食管癌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一对夫妻哈，他们同时罹患了食管癌，当然也说到了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大家在讨论就是常常吃烫食，像他们这样包括还喝热茶等等哈，是不是更容易导致食管癌的发生呢？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食管癌顾名思义长在食管里，那么既然长在食管里，我们知道食管是什么功能啊，那么食管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能够运输到胃，然后进一步消化，这形成营养到肠道。那么这个滚烫的包括65度以上的食物摄入，其实对食管黏膜是有损伤的。食管黏膜对强酸，也就是打个比方对胃酸的刺激，包括我们对酒的一个耐受力，都是相对来说耐受力差的。那当然对滚烫的食物耐受力也是差的，滚烫食物经过以后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带来黏膜的一个肿胀，黏膜的一个炎症。这个局部损伤如果一次两次可能没事，但是如果一旦形成一个生活习惯，那就会带来一个局部黏膜的反复多次的长期的一个慢性损伤，接下来它反复就形成了个慢性的刺激，慢性刺激就会不断的对黏膜带来一个刺激，基础上的一个所谓的黏膜的一个病理改变。这个病理改变包括细胞异形增生啊，也包括最后埋前肌病变的形成啊，然后最后促进了相关的食管癌的发生。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探讨的第二个跟食管癌有关的热度话题。说到食管癌啊，早期症状不太明显，这些症状真的是不太容易被大家所辨别所分析出来吗？
2: 如果我们有经常的一些不合理的生活习惯，包括烈性酒，包括腌制霉变食品，也包括过烫的食物摄入，还有一些包括反流性的病史存在，如果出现贲门功能失调，这个时候就有反流性食管炎，这个时候就容易胃酸对食道有个刺激。所以我们看到食管癌的早期症状里面，第一个我们可以是胸过后有疼痛，这个是有可能是反流造成，也可能是局部的这个食管癌的部位有黏膜糜烂带来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常常比较轻，轻度的隐痛，而且进食的时候会加重，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哽咽感基础上慢慢的出现了不同食物摄入的一个这个难度增加，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胸背部的隐痛啊，因为有的肿瘤它往外长，它不是往腔内长，这个时候它吞咽没有影响，但是往外长就有可能对其他部位有一定的压迫，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前面那位妻子她有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就是她长的部位刚好在食管中段，所以症状有很多，这一些症状有一些很隐匿，有一些发生的比较晚，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对这些症状都要重视，只要是你有这个症状或者值得进一步去检查，就不要 错过这个机会。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三个问题，说是啊，我年年都做体检，哎，挺正常的，但是怎么就突然查出了食管癌？不过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体检我们好像对于食管的检查没有一个专业的检查，有针对性的检查。
2: 我们最重要的金标准就是胃镜了。
0: 嗯，
2: 大家想是胃镜跟食管当然有关系，我要做胃必须要经过食管。
0: 对，
2: 所以以往我们还有一个食管镜。但是其实胃镜就代替了食管镜的检查，因为我们在胃镜报告里就有食管的相关的报告，胃查完了一边往外退一边会看食管，所以胃镜检查是食管癌检查的金标准。这个金标准不光是通过直视下看到底有这个黏膜有没有改变，同时对有改变有可能有问题的，包括食管白斑啊，黏膜白斑，包括黏膜有一些状态不够健康，可能会通过活检，所谓的活检也包括刷检，也包括其他的检查，目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做病理学细胞学的诊断。
0: 嗯，
2: 这是最新标准。
0: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的关于食管癌的一个热度话题，也是关于预防的，说做到这几点就可以帮助大家远离食管癌。其实也结合您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因素，给大家提一提生活中咱们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做到预防工作。
2: 所以要远离食管癌，我想第一对自己的族谱，对自己的基因谱，对自己的这个疾病的判断，第二呢就是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做好定期的体检。第一要预防不生食管，第二如果是生了要尽早发现，
0: 对，
2: 要早筛早诊。再接下来就是哪怕发现了也不要过度紧张，我们积极的配合治疗，把食管癌的治疗带来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现在食管癌的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食管癌的治疗可以通过更加全面的治疗，包括全身加局部，带来一个保器官保功能的治疗。
0: 好，再次谢谢胡医生今天关于食管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以及提出了很好的一些预防的建议，谢谢胡医生，再见。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Everywhere is noise. I can be a shelter. I can be a choic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4: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5: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4: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6: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4: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7: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4: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8: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9: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0: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1: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9: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屯，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12: 冶炼厂，
13: 液压气的，
9: 冶炼厂的，重型的，好像开块。
14: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根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5: 好，谢谢一峰，
16: 雷锋精神，发祥地。

0: 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首饰在破庙里被杀，又丢了武林至宝十把弯刀和刀谱，当时激怒了侠肝义胆的江建臣，他发下誓言要抓住凶手，替对手时报仇，并得回那份武林至宝。就这样，江建臣、五凤楼和李明到各界里查店铺子，寻找可疑之人。就在好再来店房里发现了线索，伙计说今天下午走了三个人，他们在这儿住了七天，是两个主人一个老佣人。奇怪的是，佣人反得叫主人伺候着。江建臣的哗翻开店铺子一看，上写上房住客人两名，一名叫风高，另一名叫月黑，原籍四川。他一看两个名字就知道是假名，四川。哎，殿下，那个老佣人有多大年纪？六十来岁了。他叫什么名字？哎，那可不知道。两位客人管他叫老安头。哎，对了，老安头一只手。江建臣眼睛一亮，是不是少的右手？对对对，你认识他？哦，我知道是谁了。江建臣想，四川少之右手，想起贵手时昨天讲过，峨眉派有他二师哥叫司徒安，被他削掉一只手，线索有了。肯定是峨眉派司徒安等人找贵手时按下毒手杀了他。那么离开店房上哪儿去了呢？伙计又提供线索，本城中刘老爷跟他们是朋友，三天前呢到店里拜访过。刘老爷叫什么名字？他叫刘展奎呀。哎，就住在不远，总镇衙门后街，到那一打听您就知道了。就这样，伙计说完出去。李明说，师傅，咱们吃饭休息，今天晚上夜探刘展奎家，如果司徒安在那儿，就可以给贵手时报仇。就这样吃罢晚饭，三个人闭目养神，二更一过要出发了。江建臣在江湖上名声太大，辈分又高，这点小事就不去了，叫李明和五凤楼去。这两人收拾锦陈利落，出了店房直奔刘宅。在山海关打听姓刘的，哎呦，那可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而且辈辈都出啊武林人。现在居住总镇衙门后街的主人刘展奎有个外号叫笑命阎罗。他这功夫非常好，今年五十岁，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刘茂，次子刘胜，女儿刘玉婵，都练了一身好武功。刘展奎家资豪富，一大片宅院，良田千顷，骡马成群呐、啊，在山海关可以说跺一脚周围都乱颤呐、啊。他是峨眉派的弟子，不过这个人呢、啊、在本地不干坏事，胆小。可就在七天前，峨眉派掌门的胞弟司徒安来了，还带了两个师叔，一个叫司徒英方，一个叫司徒英奇，又带了两个徒侄，也就是在店铺上看那个月黑风高。他们到这干什么来了？来找贵手时的武林至宝刀谱和弯刀。贵手时隐居在三边军中，挺隐蔽，就因为江建臣找杨鹤报杀父之仇，贵手时录了行踪，认识他的人把消息传出去，很快传遍武林，特别是刘展奎知道最早，因为山海关就是边防，把消息传到四川，峨眉派立刻派人来杀贵手时。又知道贵手时武功高强，峨眉派人不是他对手，派来了掌门的两个师叔跟踪到这儿。这俩人可没有住在店房，住在衙门里，他们已经跟贵手时好多天了，贵手时发现了才派人送信，把江建臣请到庙内，想交刀交刀谱。又因为五凤楼客气，说明天我们来取。就这样，是司徒安等人有空子可钻，先到庙里杀人，取走了宝物。司徒安等人挺高兴，刘展奎可犯愁了，他是坐地户，他又知道江建臣也到这了，杀了贵手时不能完，现在他坐在大厅愁眉苦脸。他的两个儿子刘茂刘胜进来了，

爹呀、啊，你胆儿太小了。爹说点子没找上门，找上来咱就不承认，他能把咱如何如之何？刘展奎被眼睛一瞪，住嘴！一个小孩懂什么？都是你们俩要攀高枝，不然叔叔打下来，我也不能拿身家性命当儿戏。咱们帮这个忙干什么？有什么用？大厅里说话，房檐呢有人偷听，谁呀？正是五凤楼和缺德十八手李明，两人早已来到院内，趴在房坡，屋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说话听得明明白白。嘿，果然丢刀谱跟他们有关，我们没白来，看看还说什么。笑面阎罗刘展奎打个嗨声，哎，孩子，先天无极派，由于有了江建成和五凤楼这两代传人，声威赫赫，如日中天呐、啊！掌门人一再告诫门下，绝不许和先天无极派人作对。这一次，哎，是那两位老人出的主意，又是司徒安出的主意，就为那东西派出大批人手。不料还是和先天无极派牵连上了。好在啊，有二老督阵，不然我宁愿你们庸庸碌碌一辈子，也不冒这么大风险。哦。两人听了半天啊，就听这么多，再听下去也没意思了。那么司徒安等人在什么地方呢？怎么能探听出来呢？那李明眼珠滴溜乱转，哎，有了，我何不下去单刀直入，先把他们唬住，叫他们领我去见凶手司徒安。我怎么说呢，李明这小子特别聪明，昨天呢、啊，在破庙里听贵手时介绍峨眉派一切事儿，现在辈分最大的谁，谁好谁坏，他全记住了。就这样，滴滴烟声告诉五凤楼：“你等我。”一飘身，唰，跳在院内，冲着厅房里边喊：“喂，展奎贤侄，别来无恙乎？”夜静更深，听得清清楚楚啊！五凤楼心的话：“李明啊，姓刘的怎么成了你的贤侄了？你今年十七八岁，人家刘展奎年过半百，两个儿子比你大多了，你这都会骂人呐？你这么闹还不挨揍啊？”这一喊声闹得刘展奎如入云雾中，愣在那。刘茂刘胜一看外边有人喊，他坐下没反对，还认为真是长辈道，双双走出大厅，看看李明，深搭一躬：“不知你老……”五凤楼噗呲差点笑。刘展奎是经过风霜的人，他冷静下来，走出大厅，抬头一看，是个半大孩子，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贤侄啊，我是谁，姓啥叫啥无关紧要，我就问问你，你承认不承认我这个长辈？缺德十八手不用人让，大大方方走进客厅，往上手一坐，摇着头说：“贤侄，勿以人小不喊叔，勿以人大不屈膝呀、啊。世上是论辈分，嘿嘿，可不是论年纪呀、啊。”五凤楼差点笑出声啊！这个缺德鬼为了唬住刘展奎，他竟然把白帝城刘备训儿子阿斗的话改动几个字，文绉绉的说出来。李明趁热打铁：“嘿嘿，这也难怪您，咱爷俩没见过面。司徒英方、英奇两位老哥哥，在什么地方落脚啊？请出来见见如何？”这回把刘展奎唬住了，因为司徒英方、司徒英奇是当代峨眉派掌门人司徒平的两位叔叔啊，也是峨眉派辈分最长的二老。在刘展奎看来，这个年轻人就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也不敢开这样的玩笑，他相信了。二位老前辈是到了山海关，不过不是住在这儿，你老来的可真凑巧，过了今晚上，两位老前辈就驾返峨眉了。哦，这个太好了！李明站起来，一伸手说，掏出两张银票，顺手放在桌上。哎，来的匆匆，没给孩子们带什么东西，拿不出手，小意思。两个孙子收着吧。刘展奎一看，银票的面额1000两一张，当时吓得一跳，他想，这位是干嘛的？一伸手2000两银子。刘占奎虽然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但出手就是2000两也被震动。要不说呢，一个人再精明，只要一认钱就越陷越深。

五凤楼啊，心里明白，这银票是从野鸡六的刘二孬呢弄的假的，不是真的。刘占魁俩儿子呢，还有眉开眼笑美人拿了一张揣在怀内。特别是次子刘胜，见李明出手豪爽，气派特大，忙笑着说：“爷爷，不是您要找我两位师祖吗？来来，跟我走。”他领着李明朝外走，刘占魁也带着长子刘茂跟着。五凤楼悄悄跳下房，尾随其后，出了刘家院门，直奔对面总镇衙署后门。缺德十八手李明暗暗吃惊，这伙人为了得到武林秘传刀谱，竟然勾结当地官署，官匪勾结，杀人抢劫。哎，山海关的总兵是刘湘啊，刘湘和桂守石都是已故三边总督杨鹤的部下，说不定这里还有牵连。这就看刘胜来到衙门后门，轻轻的拍了三下，就听那门啊滋溜一声开了个小孔。谁？嘿嘿，是我。哎呦，老兄，是您值班呢？把门打开，我有急事要见我二叔。哎，明晚太白楼我做东。哎，好好，里边当兵的把门打开，放他们进了总署衙门后院。衙门很大，进后门是一片花园，从东边角门进去走不远，前边是一片翠竹，有一座房舍非常雅致。刘胜轻车熟路来到中建正房前，屋内灯光明亮，有人说话。刘胜冲里边喊：“二叔，有客人来了，有位小爷要找我二位师祖。”话音刚落，滋溜一声屋门开了。李明眼光锐利，早已看清屋里一切。只见屋子中间放张桌子，上边杯盘罗列，残席未测，正面呢坐着两位古稀老人，都是鬓发如霜，甭问，说是峨眉派二老司徒英方和司徒英奇。上手坐这个人少了个手腕，肯定是司徒安，下手陪着两个三十多岁人，想必是冒名风高月黑的两个歹徒，主座空着，甭问了。这就是开门去刘胜的二叔座位。李明从这伙人东西到手不仅不走，反而留在官府里，就知道不好惹，他后悔了。哎，知道这个叫我师父跟来多好啊。就听开门人说：“哦，我知道了。喂，在下铁面判官，我叫刘万奎，哪一位要见峨眉司徒二老？”李明往前凑了一步，他没理刘万奎，就神气十足的笑着：“哎呀，古人云，半夜客来茶当酒，今晚却是酒当茶喽。二位司徒老哥哥一向可好？”峨眉二老开始没觉得奇怪，因为是刘胜领来的人，怎么会有假呢？刚想答话，但他仔细看呢，是一个素不相识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脸齁的一声就想出去，哪知旁边惊动了黑桑门的司徒安，就是少一个手腕人。这个老家伙非常狡诈，先听有人来找，心中就一动，开门时啊，他从亮处往暗处瞧，一下子没看清楚，一听说话再仔细打量，哎呦，他认出来了。哎呀，二位叔叔，来人是缺德十八手李明，并肩子掐断退路，收拾他。嘴里说着，右手一按桌角啊，也从东边的窗户蹭窜出来，来到外边以后猛一折腰，这个前蹄唰也落到李明身后，同时左手啊苍啦已经抽出长剑，哼，迅猛利落，太快了。别边上的没有右手，左手剑反手剑非常厉害，那下了功夫了。峨眉二老好像没事似的，还在那坐着，下手坐的两个壮汉一声怒吼窜了出来，晃双掌，呜，本缺德十八手太阳穴拍了过来，掌带风声。李明啊还是八字步站呢，脚下松松垮垮，当两个大汉来到身边，突然他分双掌一提丹田气，大喊一声：“嗨，打！”就这一嗓子，那两个大汉没觉得怎么地，黑桑门司徒安吓坏，突知快退下房。

因为啊，李明的名声太大了，最拿手的是手心扣有桑门钉，专穿对方的手心劳宫穴，功力越大，受伤也越重。黑桑门怕两个徒侄上当，所以着急的喊了出来。这两个徒侄脸色一变，慌忙右脚一点地面，身子硬挺撤了出去，手掌就像碰见蝎子似的赶紧的缩了回来。李明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看把这俩孩子吓成这个样子，李爷爷我可连动都没动啊，哼，骗儿骗女的事李爷爷早不干喽。这一下不算，哎，重来重来，你看我手里什么没有，他把手还拍了一下。要不说呢，缺德十八招，李明缺德的招数变幻无穷啊。这一回啊，他玩的是光打雷不下雨的把式，故意喊一嗓子，把那两人吓得手忙脚乱，两个壮汉气得差点昏过去。这阵儿，峨眉二老慢慢的站了起来，来到外边站在李明对面。好个缺德十八手李明，胆子是真大呀，面对强敌哈哈一笑，哈哈，哎呀，还是两位老哥哥总理呀，不像刚才两个毛手毛脚的小子，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哎，老二司通英都气死，他右手刚要抬起，被他大哥司徒英方拦住了。二弟，你让他把遗嘱说完你再下手啊。说完了说完了，你下手吧。老大司徒英方悄悄对老二说，这个坏小子大意，手中没有零碎，废了他给江湖朋友解恨。对，两个人一起出手了，包括一起出手啊，一个李明也受不了啊，有一个打中李明就得当场横尸。不过这么做不太光彩，为什么呢？峨眉算正派，赫赫二老之尊，竟然下毒手对付个毛头孩子，传出去让人笑话。李明一见，故意尖叫一声，嘿嘿嘿嘿，你们真不要脸呐！身子丢一转，唰一拍大腿，这阵手心扣住桑门钉，但是他呀不出手，他握在手心，单等这两人离着自己近了手，猛然手腕翻开，才亮钉迎去。二老看见了，老大司徒英方一看不好，怕兄弟吃亏呀，应变速度功力都比他弟弟高一筹啊。哎呀，怎么了？他急忙往旁一闪，同时想告诉他二弟，来不及了，万般无奈，掌裂卸去几分功力，然后轻轻的一推二弟司徒英奇的右肩，还把司徒英奇打出五尺多远了，才躲过一丁穿掌之威。两人都吓了一跳啊，缺德十八手李明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哎呀，好个英方大哥，你打不着我人剑仇李明，却揍自己的亲兄弟，哎呀，奇闻奇闻。司徒英方跟着老脸呐，羞跟大红布似的，小畜生，别看你有些鬼点子，哼，最终吃亏的还是你，今天你是活腻歪了。话说完，虚法邪诈呀，一步一步向人剑仇李明。

哨好去援助，他就躲在旁边小胡同了。猛然啪，他右肩呢伸出一只手搭在肩头，李明一惊，嗯，什么人竟敢偷袭自己？这个人竟然能搭上自己肩头，说明功夫比自己高多了。那不说，人家要稍微一用力，自己的琵琶骨必被掐碎，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哎呀，不好，我怎么能摆脱呢？嗯，他忽然感觉搭在肩头这只手很特殊，前边是四个手指，顶在肩后应该说是一个大拇指了。不对，肩后肌肉神经清楚告诉他，后肩的是两个手指，真是六只。我知道谁，六指追魂九子轮，侯国英磕头大哥。嗯，五凤楼放心了。他沉住气，从头到尾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沉稳如山岳。身后真是六指追魂九子轮，一看五凤楼临危不惧，应变不乱，点了点头啊，这个小子才是武林一代英杰。五凤楼多么聪明啊，就知道六指追魂九子轮也是为那本刀谱和长短十把短刀而来，还有为侯国英施策而来。如果为侯国英而来，可要大闹一场。不但九子轮来了，他的老朋友秦岭一豹许孝红也凑过来，这两人呢、啊、是到关里给侯国英请朋友，回来路过山海关，也听说贵手师在这儿未得刀谱和七星弯刀，碰见李明五凤楼，又听说侯国英之死，所以才找到这里。现在场上起了变化，缺德十八手李明一口一个英方大哥，他才十八九岁，老头七十多岁了，你说不可笑吗？九子轮乐的淌出眼泪，把这手也抬起来，秦岭一抱乐的都蹲在地上。这边有动静，被峨眉派人发现了，黑方门司官早已气展肺，一见那边有人发笑，他身子跃起，剑如长虹啊，唰奔九子轮刺了过来。九子轮觉得和司徒安身手有失身份，他没还手，往旁唰一闪，躲出五尺，这一剑扎空了。司徒安唰又被许孝红来了，许孝红也没理他，唰往那边挪五尺，就剩五凤楼了。你看那两个人躲着容易，五凤楼可不容易。五凤楼一伸手，苍啷亮出五凤朝阳刀，唰就迎过来了。司徒安说：“你谁？”“在下五凤楼。”司徒安知道，哎呦，这五凤朝阳刀，他仔细看看这口刀，太好了，红紫两道光华，耀眼夺目。嘿，我这次身带刀谱，我再得五凤朝阳刀，我就能纵横武林。他贪心大起，宝剑直奔五凤楼的要害。五凤楼着急，怕李明失手，急于要胜了司徒安，上来就用绝命奇刀，刀剑相碰，擦啷一声，司徒安的宝剑尖被削掉半寸多，啊，噌，躲出五步开外。司徒安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这宝刀太厉害了，如果我凭这口剑和他交战，准得输他手里。他一截一截还是把宝剑给剁净了，怎么办？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准能胜了五凤楼。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1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啊，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听众朋友，人到老年，消化功能减弱，在饮食上啊，要注意以下几点宜与忌：一、宜素少荤。医学研究证明，许多老年病与适时荤腻有关。老年人一般好静少动，热能消耗较少，过多的摄取荤食或经常饮食过量，既加重胃肠负担，又容易肥胖，导致诱发多种疾病。第二，宜鲜忌陈。新鲜食品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的食物以随购随食为好。三，宜少忌多。老年人食物应该依据少而精，少吃多餐的原则，把胃填得太满了，那是老年人饮食生活当中的大忌。四，宜淡忌咸。过咸过甜过辣的口味对老年人都不适宜，患有高血压心肾疾病的老年人口味更宜清淡。第五，宜温忌冷。老年人大多为虚寒体质，温食可以暖胃养身，平日里应该少吃冷食，更忌生食。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冲也。喜欢吃不是错，但物极必反，太奢华了不仅是一种罪过，还会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此，抵制奢靡，节俭办会，崇尚粗茶淡饭最养胃的理念。东汉时的杨旭曾做过南阳太守，当时世家大族大都崇尚奢侈华丽，杨旭对这种奢靡的风气深恶痛绝，就初一掠食，清廉自守。杨旭喜欢吃鱼，他的副手送来一条当地特产的白河鲤鱼，杨旭推让再三，但这位副手执意要太守收下，杨旭不好太过严厉，收下以后呢，就将这鱼挂在了房檐下面，风吹日晒，鲜鱼变成了鱼缸。后来这位副手又送来一条鱼，杨旭二话没说，把他带到屋外，指了指那条鱼缸，副手立刻明白了，从此再没有给他送过鱼。这件事传播开来啊，南阳百姓交相称颂，亲切地称杨旭为玄鱼太守。历史上最早把喜欢吃鱼和接受别人送鱼这事儿想明白的人，是春秋时的公仪休。公仪休是鲁国的国相，特别喜欢吃鱼。当时啊，讨好他给他送鱼的官员一抓一把，但他一概拒绝。公仪休的弟子就不明白了，先生爱吃鱼，为什么送上门的鱼却不要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别人的鱼，如果接受馈赠，就会犯法免职，不但没人送鱼，自己也没钱买鱼吃了。相反，如果我不接受贿赂，就不犯法，不会免职，有

工资，当然就永远有钱买鱼吃啊。公宜休阳序这种节俭处事的好传统自然不会失传。宋朝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他在洛阳著书的时候，同时发起了一个老年人的聚会，叫征帅会。这个聚会就传承了抵制奢靡节俭聚会的理念。征帅会成为自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之后引领良好风气的激光片语。征帅会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司马光和一些退休官员们约定，每次聚会果品呢不超过三种，菜品呢不超过五种，酒呢有了就喝，没了也就算了，绝不铺张，绝不浪费，率真简约，顾名征帅会。每次聚会啊，嘉宾只在一份请柬上注明自己是否参加。有一次啊，一名会员不小心多准备了两道菜，还被罚补办了一次，少了应酬客套，几个退休官员拍座位也不论关节的高低，只论岁数的大小，客人来的时候规定也不许去迎接，走的时候也不许去送行，强调的是青青一曲好香一柱，闲谈古今重情山水。他们的这种理念深受后世官员文人的推崇。清康熙年间，曾任刑部尚书明史总裁官的徐谦学邀集一众老友集会，也称征帅会。自古以来啊，聪明睿智之士大都以节俭为美德，安贫乐道，养性修心。颜回以箪食，以嫖饮，在陋巷仍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态度，曾深得孔子赞叹。诸葛亮更是匆匆教导自己的后辈，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圣先贤教诲在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汲取一些人生大道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Top 3单曲。曾经的多周蝉联冠军李健的《人间共鸣》上周

0: 置第三位，拿下季军的名次。上周全新入榜，周杰伦的复出之作《太阳之子》主打单曲上榜及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周杰伦的实力不容小觑。孙燕姿的实力更加了得，上周击败周杰伦拿下冠军单曲，连续在榜五周，周周前三。而已经取星光会第十二期榜单正式放榜当中，第二十名任素汐《风》连续在榜四周，本期落在榜单边缘。
1: Number 20。

0: 悉的风本周上榜第二十位，同时在榜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跟毛不易合作的别来无恙，连续在榜六周，本周上榜第十九位，从高位滑到中段再慢慢的滑落，也是榜单自然流动的规律。但是别来无恙这四个字的温暖不会因为名次下降而减少。
1: Number 18，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全新上榜，来自于清明档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的主题曲，郁可唯演绎的《我在啊》。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郁可唯《我在呀》，继续用她细腻治愈的嗓音来唱出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我在呀这三个字是妈妈最温柔的回答，也是最安心的陪伴。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七位，来自谭健次的《宠》，上一期位列第十六名，本周下降一位。从 Derry Flex 的赛博朋克再到《宠》的细腻温柔，谭健次这一次在歌曲当中也展现了更多的音乐多面性。虽然名次有小幅的浮动，但是他的舞台魅力依然在线。共同来听到本周上榜第十七位，来自谭健次这首歌《宠》。
1: Number 17

0: 常见字的宠本周上榜第十七名，而位列第十六位的是来自于王菲的《你我经历的一刻》，连续五期在榜的歌曲都在前五名，本期首次滑落到中段，来到第十六位。
1: Number 15，
0: 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是郁可唯的《卿卿如我》，连续四周都在榜单的中段。古装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新歌叫做《看情况》，歌名本身就带着胡彦斌特有的那种幽默感，看情况像极了成年人面对生活时的标准答案。戴在的南昌演唱会上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现场也是稳到不行。

0: 张碧晨不也好好的，本期保持在第十三位
1: Number 12。
0: 大家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于周深的《修星星的人》。这首歌曲在第十七的榜单上首次上榜，位列第十位。科幻电影《挽救计划》当中的中文主题曲，周深也用空灵的嗓音在这首歌里化身宇宙尽头的温柔配。

0: 本周上榜第12位，周深《修星星的人》，董玉芳作词，周深的声线也把跨越光年的孤独与勇气唱得刚刚好。升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要进入到本周上榜第11位的歌曲，经典还是经典，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 Number 11。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到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圣人故里，泰州关帝庙。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文一武，文者是孔丘，武者为关羽。就算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相信你也知道关羽这个名字，他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西亥州和河南洛阳这两处。

0: 关公的忠义使得他受到后人尊敬。每逢农历6月24日，关帝诞辰，会有来自全球的关氏后人前来关帝庙祭拜。关公信祖已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了解关公文化，除了关帝家庙，泰州关帝庙不可错过。那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关帝庙，也被誉为关庙之祖。
1: 泰州关帝庙建于隋朝初年，历史悠久，其作为关羽故乡所在地，意义非比寻常。泰州关帝庙建筑布局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其中结义园、君子亭、至门、午门、崇宁殿、春秋楼等建筑备受瞩目。关羽作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一生戎马纵横南北，名满天下。午门中的144幅浮雕深刻地重现了这位千古名将的传奇一生。站在午门前，单檐五殿顶下面回廊展开，廊内雕栏石砌而成，古朴典雅。栏板上浮雕精美，内容丰富，从刘关张桃园结义讲起，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波澜壮阔，生动传神，使人不禁联想起《三国演义》中的片段。和三国时期的关羽相比，后世人眼中的关羽已经不再是凡人了，而是神的存在。宋徽宗曾亲封关羽为崇宁真君，足以说明这一点。崇宁殿作为关帝庙的核心建筑，宛如神仙居住的天上宫阙。月台前古木参天，苍翠欲滴，绿荫深处华表锦旗塔双双对立，富丽堂皇，可见一斑。遥看殿顶，重檐平阔，琉璃瓦细如鱼鳞，金光灿灿，檐下斗拱天画令人目不暇接，绕廊26根雕龙石柱笔直挺立，大殿面阔其间，气势雄伟。门侧三把青龙偃月刀寒光照人，重约150千克，可见关羽天生神力。殿上关羽一身帝王装束，头戴冠冕，手捻长须，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一团正气，横额高挂康熙御体的一柄乾坤，正是关羽一生义薄云天的真实写照。
0: 泰州关帝庙始建于距今1000多年前的隋代，新康熙年间毁于大火，后来经过修复成了如今的模样。原来泰州关帝庙曾在清康熙41年毁于火灾，后来经过多次修复，于是这里的地面比明代时要高上70厘米。如今泰州关帝庙占地22万平方米，共有房舍200多间，分为结义园和正庙。泰州关帝庙规格相当高，一切按照宫殿规制，建筑大气沿中轴线分布，此外还设有午门。我们能感觉到古代皇家对泰州关帝庙的重视，这与关公的经历有关。我们来到午门，这里有一面清代壁画，根据《三国演义》记录下了关公经历。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位用兵如神、杀敌于千军万马中的猛将，他镇守青州，帮助刘备与曹操、孙权争夺天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说来有趣，三国名将关羽身上出现了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关公受到古代帝王将相、民间百姓的尊重，隋唐时期关公开始被神化，宋徽宗时封武安王，明万历皇帝加封关公为关圣帝君，清代不仅帝王对其加封，民间更是把他当作行业守护神，

0: 据说，当时晋商信奉关公忠义精神，行走天下时互相关照，共同面对困难。后来晋商富甲一方，其他生意人纷纷效仿，于是关公成为公认的财神。当然，关公受到后人敬仰，最关键的原因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儒家把他奉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出于对关公的尊敬，后人根据历史演绎故事推测出他的模样，民间用丹凤眼、长须眉来形容关公。2012年，亥州关帝庙与长平关帝庙关公祖茔一同以关圣文化建筑群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信关公文化会得到更好的传承。
1: 如果说关羽是一代儒将，一点也不为过。无论行军打仗还是闲来无事，春秋从不离身。关帝庙中的春秋楼就是因关羽酷爱读春秋而取名的。楼内雕有一尊关公像，只见他神情平和，少了几分杀气和威武，多了一些宁静和儒雅，双目直盯在手中的书本上，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喧嚣。春秋楼又称临津阁，建于明万历年间，分成上下两层，下层藏有108面木质的阁扇，精妙美观，据说其代表了山西自古以来的108个县。上层相对更加神秘，其中三绝最受人关注。一绝指上层垂柱使人产生的悬空感觉，二绝是关羽夜读春秋像后板壁上的正楷春秋二字，笔力苍劲，入目三分。三绝为夜里看星星时就会发现楼当向正对北斗七星，真可谓是妙趣横生。关帝庙艺术造诣颇高，无论是古建筑群还是各种样式的雕塑或者古代器物，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除此之外，历朝历代仰慕关公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皇亲国戚等，也都在此留下过很多珍贵文物，也值得欣赏一番。

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金陵文教中心南京夫子庙。南京自古是繁华之地，秦淮河更是文化长廊。夫子庙在这样的环境里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气韵。南京夫子庙也称为南京孔庙或南京文庙，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北京孔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其位于南京市秦淮河北岸，因而被誉为秦淮名胜。南京夫子庙作为我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南京夫子庙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由孔庙、学宫、贡院三大部分组成，照壁、判池、魁星阁、灵星门、大成殿、明德堂、尊清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古色古香。汩汩流淌的秦淮河从此经过，繁华热闹更是不减当年。作为我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夫子庙将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繁华热闹。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秦淮河不仅滋养了南京城，同样也美化了这座夫子庙。江南贡院临水而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其中基础设施齐备，号舍达到20000多间，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在此可以一一浏览。明远楼是江南贡院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它见证了这座贡院从盛到衰的整个过程，就像清代名士李渔题写的那幅对联一样：“举令若双言，看多事俯伏低怀，群气尽息。今期同月朗，习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不仅教出了3000弟子72贤，而且其教育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南京夫子庙中的孔庙也是一座纪念孔子的宝地。大成殿作为夫子庙的主殿，象征着兴学兴教之意。大殿之中，孔子画像高高挂起，这幅画像高6.5米，宽3米多，堪称全国之最。殿内四处各种编钟、编磬等古代乐器陈列，定期会有大型的祭孔表演，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墙壁上以孔子生平的故事为主题的壁画，重现了千年前的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细细回顾孔夫子的一生。素有东南第一学的学宫坐落在大成殿之后，是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遗迹。其中明德堂、尊清阁、青云楼等建筑十分出名，当地人尽皆知。明德堂作为学宫的核心建筑，在古时候是秀才们每月15听训导宣讲的地方，然而一般我们常见的都称为明伦堂，只有南京夫子庙的学宫叫做明德堂。相传宋朝状元文天祥曾经来过南京夫子庙，还帮这里题写了一块匾，当时写的就是明德堂三字，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为之，没有人知道。从此之后，这座厅堂便一直以明德堂为名，一直传到今天。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常常被人吟诵。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乌衣巷在哪里。其实乌衣巷离南京夫子庙数十米。从东汉末年三国吴军的乌衣营，到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的宅院，时光荏苒，物是人非，难怪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一提笔就写尽人世苍凉和韶光易逝。因诗成名的乌衣巷经常有人光顾，乌衣井也渐渐为人所知了。翻开历史的书页，这又是一个新的故事。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打草惊蛇，说贪腐。
2: 现在警察办案的时候，特别讲究严密计划，谨慎行动。如果贸然开始的话，致使犯罪分子有了警觉与防范，那就打草惊蛇了。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计划不周密，走漏风声，对方会像蛇一样溜之大吉。但是啊，这个成语最早竟是由一个贪官提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打草惊蛇这个故事出自由南唐入世北宋的郑文宝所著的《南唐进士》。南唐时当涂县令名叫王鲁，此人财迷心窍，利用职权从事敛财活动。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眼看着县令大人贪财好利，县衙里的各级官吏也都毫不顾忌地搜刮民财。后来呀，老百姓忍无可忍，于是大家联名写了状子，控告县衙的主簿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这一天，县太爷王鲁正在批阅卷宗，发现有人联名控告他的主簿营私舞弊、违法乱纪，一件一件讲得有理有据，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王鲁把状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吓得冷汗直流。原来呀，老百姓在状子中所列举的主簿的种种罪行，有许多和县令王鲁都有牵连。这个状子虽然是状告主簿的，但王鲁却感觉就像是在告自己。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心想，如果老百姓再继续告下去，很快就会告到自己的头上，自己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王鲁在百姓的状子上写下了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汝虽打草，吾以蛇惊。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打的是主簿这根草，可是我这个县令已经像草丛里的蛇一样感到惊吓了。后来王鲁的这句话就演变出了成语打草惊蛇。清朝唐训芳所著的《俚语征史》里注解说，王鲁的判词其实是在说百姓的状子点醒了自己，由主簿的贪污行为联想到自己的德行有愧，因此受到了警戒。这是打草惊蛇本意的另一层引申。我想对腐败分子而言，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等到惩罚近在眼前的时候，才想起不能贪腐，那就追悔莫及了。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饭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银锤太保裴元庆，四打瓦岗山。这裴元庆啊，并没把岗山放在眼里呀、他也没有听出四路总管张德斌话外之音。张德斌说得清楚啊，你身为先锋，这头一仗一定要打胜了，打胜了有功，打败了小心儿的人头啊，那意思我就能够找着理由杀了你。裴元庆啊，立功心切，没听出人家的话外之音呢，马上点兵一万，来到瓦岗西门之外呀、双锤一分，代替军令，唰，一万来人呢，立刻是扎住了阵脚啊。裴元庆坐在马上，看了看这座瓦岗山，一看呢，这瓦岗山看起来并不高，但是里面烟云缭绕，杀气腾腾啊，好像埋伏着百万雄师一般。有的地方彩旗飘飘，有的地方寂然无声，有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兵器闪耀之光，有的地方袅袅有炊烟升腾啊。你从外面看呢，你不知道这瓦岗它是一座村寨呢，还是一座兵营呢，既有杀气又透着祥和，但这祥和之中带着杀气，那意思呀，如果贸然行进，即便钻进瓦岗，你看似祥和，弄不巧啊，一脚是踏入鬼门关呢。难怪呀、靠山王都打了败仗啊。虽说山势不甚险要，但是内部那绝非是眼前看的这么简单的。裴元庆先说话，甭管怎么样，这里的是一群贼呀、一群乌合之众啊，只要他们敢出来迎战，我定让他们出来一个死一个，出来一对死一双。想到这里啊，三公子裴元庆把掌中一对八了梅花亮银锤往中间这么一碰，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吩咐一声，挑地骂阵，专门有骂阵官呢，立刻跑出去200多人呢。这200多人个头都一般高，不长那个子太高的，都是中等身材，但是驼骨伦敦、亚骨伦敦，脖粗嗓门大，是军队当中专门选出来的，打仗那就得用挑地骂阵的，就得告知人家赶紧的打开寨门出来迎战呢。那年代也没有喇叭、麦克风，也没有功放，全靠肉嗓子喊呢。1、2、3，哎，瓦岗寨里的群贼听着，我们四路总管、四路先锋已然到你们瓦岗西寨门外，赶紧的开门受降，早早归降都有活命，晚一晚要马踏岗山喽。200多人呐、这一喊，这瓦岗山里嗡嗡应回音啊，那外面列阵了，岗山之内能不知道吗？其实啊，这四路人马一开始征调，人家瓦岗啊就已经接到报告了，就已经天天的派着探马、流星探子来回打探最新消息了。他们哪天干了什么事儿？哪天军队行到什么地方？哪天军营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家瓦岗山不能说知道的清清楚楚呗，但是也基本了然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人内部早就开过军事会议了，除了过去那几个核心军事人物之外，又加了一位，哪位啊？长平王。

秋瑞，这秋瑞呀、啊、被聘为老顾问了。他老顾问啊，你想想，他是大隋朝的王爷呀，又伴着皇上一路南巡，那大隋的最新情况、最新军情，老头子呀比谁都清楚啊。另外，对大隋王朝这些君臣之间的关系呀、啊、臣子之间的关系呀、啊、官僚之间的矛盾呢、啊、朝廷各部行事的习惯呢、啊、特点呢、啊、老头子了然于心呢、啊、所以聘为顾问。这一聘顾问，嗯，秋瑞啊觉得自己受到尊重了。你看这瓦岗山这么多英雄豪杰，对我呀敬若上宾呢、啊、对外都称老王爷，对内这程咬金直接喊我姨父啊，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啊。本来年岁就大了嘛，在隋朝老是不受重用，受排挤，受猜疑，老头子心里不舒服啊，郁闷呢、啊、哎，到岗山心情爽快呀、啊、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啊。为什么呢？那对于秋瑞来说，这岗山就是自己未来存亡的依靠啊，隋朝是再也回不去了，那是一条不归路啊。我既然反了，反了就反彻底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我如果帮着瓦岗山成了事，拿下天下，那未来我还是王爵穿家呀。如果说岗山不成事，那我真的是万劫不复了。所以呢，谁不卖命，老头子也卖命啊。在军事会议之上，老头子做第二把交椅，主座那程咬金，那皇上混世魔王，那不能立位呀、啊。按说帅不立位，秦琼身为元帅得坐在次位，但是秦琼啊礼让啊，这是我姨父，又是老王子，我呢作为晚辈，我作为主持者，坐哪都一样。所以秦琼啊把自己放在一个主持人身份上，他呢不坐次位，那他不坐，军师徐茂公也不能坐，丞相魏征魏宣成也不能坐呀。本来是个军事会议嘛，都推着拥着秋瑞坐，开始秋瑞死也不坐，推推让让，但最后一看这帮孩子特别热情啊，那不是假的呀，非常感动。秋瑞最后说了，行了行了，我呀就田居此地，他就做了第二把交椅了。然后大家呢就探讨军机吧，程咬金就问了，这个裴元庆何许人也呀，有多厉害呀，我怎么老听人说裴元庆特别厉害呀，这个那了的，是真的是假的呢？秋瑞就说了，对于裴元庆啊，老夫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孩子呀，刚刚出世，哎，有个耳闻说在山东啊了不得，新出这么一位英雄，他爹裴仁基我比较了解呀。这个裴仁基呀老实，就是一个老实人呢，最大的特点呢是怕事儿，在家里头啊，家里的一些大事儿都得跟他老婆商量，这裴夫人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在外面呢能少惹一事儿就少惹一事儿，能少有一事儿就少有一事儿，能息事宁人哎就息事宁人，他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之前呢我听说他跟着张德斌两个人就有仇口矛盾的，据说是张德斌调戏了他的女儿，被这裴元庆打过，几年前的，这我是听别人说的，有这回事没这回事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啊。张大斌呢那是个地痞流氓啊，他哥哥叫张恒，是这么回事。这长平王秋瑞啊就把张大斌和这裴仁基他们俩的背景，他们之间的关系，那知道多少给大家伙说了多少啊。你别说呀，长平王秋瑞别看很少出入庙堂，整天在府里宅着，但是呢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就这个老王爷呀那太有心机了，也不知道怎么安插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得来的信息，总之啊
对这些小道消息啊、八卦新闻呢，人家掌握于心呢。老头子说话了，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大隋那个凶险的浪窝里头得以生存呢，不然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总之，裴家给张家有了矛盾了。那在去年攻打齐郡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呀，这个矛盾就开始显现了。首先我听说呀，这张德斌到人家老裴家挑衅人家，当着老裴家这些男丁的面居然挑逗人家裴仁基的姑娘，后来领兵打仗又多次为难裴元庆，另外呢冒裴元庆的功向皇上述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老裴家什么功劳。对此裴元庆是心生不满的。那么最近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有打大兴城的探子都告诉大家了，裴元庆把这张德斌扔到金水河了，裴元庆在演武场举千斤顶差一点砸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向朝廷保举张德斌作为四路总管，替代了原本杨广想让裴元庆做的四路总管。这说明什么呢？你们可能啊对这个宇文化及不太了解，我明白呀，这个宇文化及为什么在这裴元庆举鼎的时候端酒要敬裴元庆，这就是要害裴元庆啊。为什么要害呀？宇文化及此人呢，早就心怀不轨了，别人看不出，我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们老宇文家是北周后裔呀，北周的江山被这隋朝皇帝隋文帝杨坚给篡了，所以老宇文家老想着能够复辟呀。这宇文化及他早就想当皇帝了。杨广太糊涂了，以为这个反他那个反他，宇文化及是他的心腹，其实反对他最厉害的就是宇文化及呀。那宇文化及靠什么反他？就靠自己的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但是宇文化及看到这裴元庆能够力刚千斤顶，这是感到害怕了，感到这裴元庆是他儿子宇文成都的劲敌了，必欲除之而后快呀。那么没有累死裴元庆，他就得借张大斌的手置裴元庆于死地呀。至于张大斌打赢打不赢，对宇文化及来说并不重要，杀掉杀不了裴元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可见裴元庆的能耐比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也不次，不然的话不会引起宇文化及的记恨。这是老夫我所分析的，当然长平王秋瑞人家分析的比我分析的细致，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听众又说了，王老师你说太细了，咱赶紧往下走行不行？那咱就少说点往下走。总之啊，秋瑞把这情况说明白了，那有些情况大家在探子的报告当中也都已然知晓了。听秋瑞这么一分析，高屋建瓴啊，立刻徐茂公、秦琼等人呢，抓住了其中的几个要点呢。第一个要点，张大斌跟着裴元庆有巨大矛盾，现在是将帅不和呀。第二个要点，宇文化及不能够让裴元庆活着，等于裴元庆无论在军中还是在府中他都站不住脚啊。军中就军营之中啊，那有张德斌；府中丞相府中啊，那有宇文化及，军方正方都视他为眼中之钉，你想他好得了吗？现在唯一给他撑腰的是皇上杨广啊，如果在杨广这里打缺口，让杨广再跟裴元庆发生一点矛盾，那这裴元庆啊就等于在军中府中加宫中他都没有了立锥之地呀。另外一个要点，裴元庆啊是当世英雄，确实武艺出众啊，
这一点不但是最近传来的什么力举千斤顶啊，降服世子聪啊，演武楼前献艺啊，之前在齐郡的军事报告早就打到瓦岗山了。这济南王唐弼呀，早就给秦琼有书信往来了，详详细细把这齐郡防守战给这秦琼说了一遍。那其中就说了，说这张大斌呢不足为虑，如果是张大斌统兵带队呀，我早就把他打得稀里哗啦了。可是北海裴元庆确实是万夫不敌之勇啊，连那铁枪大将来护尔都不是裴元庆的对手啊，可见裴元庆的厉害了。你这人得比呀，来护尔不是裴元庆对手，宇文化及看到裴元庆就想起裴元庆是他儿子宇文成都的劲敌，那你就想想这裴元庆该有多厉害吧。那像这员猛将我们呢就不可力敌，如果跟他硬拼硬啊，瓦岗山未必有人是他对手啊，或许只有一个可以与之匹敌，谁呀？那就是金世孟奔罗士信呐、啊。除了他，瓦岗山可能无人能比呀、啊，因为秦琼在那摆着了，秦琼肯定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啊，那也不是铁枪大将来会儿的对手，这俩人一个跟着裴元庆差不多，一个比裴元庆还次呢，所以秦琼不可能是裴元庆的对手。那么秦琼在瓦岗山是拔了尖盖了帽了，他都不是裴元庆对手，其他将领难以敌对呀、啊。那么综合这些考虑，最后啊，大家得出的意见是，裴元庆是一员虎将，如果说能够收为岗山，为岗山所用，那咱们岗山呢如虎添翼呀、啊，那这个设想可能吗？很有可能啊，因为裴元庆现在面临的敌人太多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咱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矛盾，利用好其中每一个人的性格，制定良策，把这裴元庆给纳进岗山。你看这隋朝四路大军刚出动，人家岗山就已然制定了应对的策略了，这就叫料敌在先呢、啊。岗山有能人呢、啊，所以现在裴元庆在山外这么一叫骂，秦琼、徐茂公就吩咐了，按照既定策略挂出免战牌，不跟他打，他们爱怎么骂怎么骂。骂破了嗓子他们疼，咱呢就是不出兵，他不就十万人马吗，包围呗，看看能够把瓦岗包围住吗，包围住再说，包围不了，哎，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们呢根本听不到。就这么着免战牌挂去了。嗯，裴元庆让人正骂着呢，本来憋着劲在这等着玩命呢，出来一个我砸一个，出来两个我砸一双，但是一看怎么挂起免战牌了，哦，不跟我打了，那能行吗？给我骂，不准退，给我继续叫阵，扯嗓子骂，瓦岗山的人刚进入了，怎么的都把嗓子真骂破了，没办法，换一波骂，我们不是骂阵的，不是骂阵，上去上去祖宗奶奶给我卷。就这么着由打早晨呢在这骂，骂到正晌午时，祖宗奶奶的骂呀又开始往里扔石头，往里扔砖块，最后咣当也不知道是谁呀一砖头把那挂的免战牌呀还打成两截了，夸啦一下子半截掉地下了。这些随军

咱瓦岗寨，好像咱们怕他似的。末将不才，愿向元帅请令，我要出战裴元清。这单雄信向秦琼请令，秦琼啊，看单雄信为难呀、啊，怎么呢？私交最好了。秦琼心说话：“武帝呀，你呀真不懂事儿啊！战略既然已然制定出来了，你就得按照军令行事啊，你就不能够再说话了，有意见也得憋着呀。你是五虎上将之首啊，你现在领头在这叫号，还向我请令出战，你这不是为难为兄吗？啊，我要是不答应，你又这了那了的，你又好像我哎不给你面子，我要答应了，违背我们的战略呀！这，秦琼挺为难的。徐茂公在旁边手摇峨眉大扇，眯着眼睛听着。徐茂公啊微微一笑，太了解单老五了，这是不服啊，也没办法。单雄信那久坐江湖绿林总瓢把子，过惯了别人捧他的生活了，跟谁出手先有败绩呀、啊？跟人打，人家怎么也得让他三分呢、啊。所以说话呢，老说上句，很少说下句，很少有他能服的人的。哎呀，现在他出来叫号，如果不给他将令，给我二哥闹啊也好，让他出去吃吃亏，让他们吃吃亏呀、啊，就知道我们的策略是正确了。嗯，徐茂公点头啊。我说元帅呀、啊，既然武帝如此要求想去出战，我看呐也不要打击了我方将士的士气呀、啊，让他们探一探这裴元庆的虚实也好啊。嗯，好吧，秦琼啊也知道徐茂公的意思，既然如此，单雄信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带领五虎八彪16郡，点精兵10000，出西门与裴元庆见仗，要小心从事，不可应敌。末将遵令。可算把这军令啊拿在手里了，啊，哗楞楞甲叶子一响，吩咐一声备马抬槊，赤发灵官单雄信打开西门引兵出寨，这才要大战裴元庆。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崩，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辉。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没想到大哥钟兆文刚跨过那一层秘密的植物，倒在地下已经中毒了。嘿，这是什么事儿啊？他加快脚步，环绕圆屋奔了一周，非但找不到门窗，连小孔和细缝也没发现。心想，难道屋中当真并无人居？否则毫无通风之处，怎能不给闷死？他手中没兵刃，对着通体铁铸的圆屋无法可施。凝思片刻，从怀中取出兰花，放在钟兆文鼻下。过不多时，他打了个喷嚏，悠悠行转。胡匪大喜，心道：哎呀，那姑娘既有解毒之法，不如回去求她指点。将一只兰花插在钟兆文襟上，自己手中拿了一只，扶着钟兆文越过矮树，他双足落地，忽听得圆屋中有人大声咦的一下惊呼，声音隔着铁壁传来，颇为郁闷，但仍可听得出含义既惊且怒。胡匪回头叫道：药王前辈，能赐见一面吗？他接连问了两声，圆屋中更无声息，忽听得砰砰两响，重物倒地。胡匪回过头来，见两匹坐骑同时摔倒，纵身过去，见两匹马眼目紧闭，口吐黑沫，已中毒断气，身上却没半点伤痕。到此地步，两人不敢在这险地多逗留，低声商量几句，决意回去向村女求教，当即从原路赶回。钟兆文中毒后脚力疲惫，行一程歇一程，直到二更时分才回到那村女的茅屋之前。沉沉黑夜中，花圃里兰花香气馥郁，钟虎二人一闻之下困累尽去，大感于世。茅舍窗中突然透出灯来，呀的一声，柴扉打开，那村女开门出来，说道：请进来吧，纸乡下没什么款待，粗茶淡饭怠慢了贵客。胡匪听他出言不俗，忙抱拳道：啊，深夜叨扰，很过意不去。那村女微微一笑，闪身门旁，让两人进屋。胡匪踏进茅屋，见屋中木桌木凳，陈设也无一寻常农家，只纤尘不染，干净的过了分，甚至连墙角之下板壁缝中也冲洗得不留半点灰土，这般清洁的模样便似圆屋周遭一般，令人隐隐不安。那村女道：钟爷胡爷请坐。说着到厨下拿出两副碗筷，跟着拖出三菜一汤，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三碗菜是煎豆腐、鲜笋、炒豆芽儿啊，草菇煮白菜，那汤则是咸菜豆瓣汤，虽是素菜，却也香气扑鼻。两人奔驰了大半日，早就饿了。胡匪笑道：多谢。端起饭碗，提筷便吃。钟兆文寻思，这饭菜他早就预备好了，显示料到我们去后必回，宁可饿死了，这饭却千万吃不得。见那村女转身回入厨下，向胡匪使个眼色，低声道：哎，兄弟，我跟你说过，在药王庄30里地之内绝不能饮食，你怎的忘了？胡匪却想，这位姑娘对我若有歹心，绝不会送花给我，虽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如不吃此餐，定是将她得罪了。他正要回答，那村女又从厨下拖出一只木盘，盘中一只小小木桶盛满了白饭。胡匪站起身来说道：多谢姑娘厚待，我们要请拜见令尊令堂。 那村女道：“
1: 我爹妈都过世了，这里便只我一人。”
0: 啊！胡斐啊了一声，坐下来举筷便吃。三碗菜肴本就鲜美，胡斐为讨他喜欢，更赞不绝口。钟兆文心想：“你如不听我劝，那也无法，总不成两个一起着了人家道。”向那村女道：“
2: 我实在晕去多时，肚子里很不舒服，不想吃饭。”
1: 那村女斟了一杯茶来，道：“那么，请用一杯清茶。”
0: 钟兆文见茶水碧绿，清澈可爱，虽口中大感干渴，仍只谢了一声，接过茶杯放在桌上，却不饮用。村女也不为意，见胡斐狼吞虎咽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由得眉梢眼角之间颇露喜色。胡斐瞧在眼里，心想：“哼，我反正吃了，少吃倘若中毒，多吃也是中毒。”索性放开肚子，吃了四大碗白米饭，将三菜一汤吃得全都碗底朝天。村女过来收拾，胡斐抢着把碗筷放在盘中，拖到厨下，随手在水缸中舀了水，将碗筷洗干净了，抹干放入厨中。那村女洗货扫地，两人一起动手收拾，胡斐也不提适才之事。见水缸中只剩下了小半缸水，拿了水桶到门外小溪中挑了两担，将水缸装得满满。挑完了水回到堂上，见钟兆文已伏在桌上睡了。那村女道：“
1: 啊，乡下人家没待客地方，委屈胡爷，胡乱在长凳上睡一晚吧。”
0: 胡斐道：“啊，姑娘不用客气。”见他走进内室，轻轻关上房门，却没听见落栓之声，细想这个姑娘孤零零的独居于此，竟敢让两个男子汉在屋中留宿，胆子倒也不小，伸手轻推钟兆文肩膀，低声道：“钟大哥，在长凳上睡得舒服些。”钟大哥，不料这么轻轻一推，钟兆文竟应手而倒，啊，砰的一声跌落在地。哎呀！胡斐大惊，忙抱着他腰扶起，往他脸上摸去，着手火滚，竟发着高烧。胡斐惊问：“钟大哥，钟大哥，你怎么了？”举油灯凑近瞧时，见他满脸通红，宛似酒醉，口中鼻中更喷出阵阵极浓酒气。
1: 哎呀！
0: 胡斐大奇，
1: 他连茶也不敢喝一口，怎么这霎时之间竟会醉倒呢？
0: 又听他迷迷糊糊道：“
2: 我没醉，没醉，来来来，再喝三大碗。”
0: 跟着五经魁首四界发财的霍起拳来。胡斐知他定是着了那村女手脚，他不肯吃饭饮茶，那村女却用什么奇妙法门弄得他便似大醉一般，惊奇焦急，不知是去求那村女救治呢，还是让他顺其自然慢慢转醒。转念又想：“嗨，这是中毒，并非真的酒醉，未必便能自行清醒。”正在此时，忽听远处传来一阵阵惨厉的野兽吼叫，深夜听来颇为惊心动魄，听声音似是狼嚎，但洞庭湖畔多是平原，纵有一二野狼也不至如这般成群结队。嚎声渐近，胡斐站起身来侧耳聆听，听得狼嚎之中还夹着一两声山羊的咩叫，显示狼群逐羊噬咬。当下也不以为意，正想再去查看钟兆文的情景，呀的一声房门推开，那村女手持烛台走了出来，脸上略现惊惶，说道：“
1: 哎呀， 这是狼叫啊。
0: 胡斐点了点头道，姑娘，向钟兆文一指，只听得马蹄声、羊咩声、狼嚎声吵成一片，竟是直奔着茅屋而来。胡斐脸上变色，心想，若敌人大举来袭，这茅屋不经一冲，何况钟大哥中毒后人事不知，这村女处在昼夜之旁，是敌是友，身份不明，这便如何是好？转念未完，听得一骑快马疾驰而至，胡斐手无寸铁，弯腰抱起钟兆文冲进厨房，想要找柄菜刀，黑暗中却又摸索不到，只听那村女大声叫道，
1: 是孟家的人吗？半夜三更到这里干什么？
0: 胡斐听他口气严厉，不似作为，看来他与来袭之人并非一路，心中稍慰，抢出后院，在地上抓起一把石子，纵身上了一株柳树，将钟兆文搁在两个大压枝之间，凝目望去，星光下只见一个灰衣汉子骑在马上冲到茅屋之前，马后尘土飞扬，跟着十几头恶狼叫声大作，瞧着情势，似乎那人途中遇到

饿狼袭击，纵马奔逃。定神再看，见马后拖着白白的一团东西，是只活羊。胡斐心想，这多半是个猎人，以羊为饵，设计诱捕狼群。却见那人纵马驰入花圃，直奔到东首，圈转马头又向西驰来，一群野狼在后追叫，这么一来一去，登时将花圃践踏得不成模样。这汉子的坐骑甚为俊良，他骑术又精，来回冲了几次，恶狼始终咬不到活羊。哎呀，胡斐一转念间已然醒悟，啊，这家伙是来踩坏兰花，我如何能袖手不理。双足一点跃到了茅屋顶上，忽听那人哎呦一声叫，纵马向北疾驰而去，那活羊却留在花圃之中，群狼扑上去强咬撕夺，更将花圃蹂躏得狼藉不堪。胡斐心道，此人用心好不歹毒，两块石子飞出，噗噗两声打在两头恶狼脑门正中，登时脑浆迸裂，失衡就地。他跟着又打出两块石子，这一次石子较小，准头也略偏了些，一中狼腹，一中狼肩。饶是如此，两头恶狼也痛得嗷嗷大叫，群狼连吃苦头。至屋顶有人仰起了头望着胡斐，张牙舞爪，声势汹汹。胡斐见了狼群这副凶恶神情，心中大是发毛，自己赤手空拳，时不易和这十几头恶狼的锐牙利爪相抗，瞧准了一头最大的雄狼，一块石片斜削而下，正中咽喉。那狼在地下一个打滚，吃痛不过，转身便逃。另有一头大狼咬了白羊，跟着逃走。啊，片刻之间，叫声越聚越远，花圃中的兰花却已遭践踏得七零八落。胡斐跃下屋来，蹿上柳树去将钟兆文抱下，进屋放在长凳上，连称：“唉，可惜，可惜。”心想那村女辛勤锄花拔草，将这片兰花培植的大是可观，现下顷刻之间尽归毁败，一定恼怒一场。哪知村女一句不提兰花被毁，只笑吟吟的道：“啊，多谢胡爷援手了。”胡斐道：“哎，说来惭愧，都怪我见机不早，出手太迟。倘若早将那恶汉在花圃外打下马来，这片花卉还能保全。哎，真可惜。”那村女微微一笑道：“兰花就算不给恶狼踏坏，过几天也会自行猥亵，只不过迟早之间也没什么。”胡斐一怔，心想这姑娘徒手不凡，言语之间似含玄机，说道：“啊，在府上吵扰，却还没请教姑娘尊姓。”那村女微一沉吟道：“我姓程，但在旁人跟前你别提我姓氏。”这话甚是亲切，似乎已将胡斐当做了自己人。胡斐很高兴，问道：“那我叫你什么？”那村女道：“你这人很好，我便索性连名字也都跟你说了，我叫程灵素，灵书的灵，素问的素。”胡斐不知灵书和素问乃中国两大易经，只觉这两个字很雅致，不像农村女子的名字。这时已知她绝不是寻常乡下姑娘，也不以为意，笑道：“那我便叫你林姑娘，别人听来只当我叫你是姓林的姑娘呢。”程灵素嫣然一笑道：“你总有法讨我欢喜。”胡斐心中微动，觉她相貌虽不甚美，但这么一言一笑，自有一股

0: 妩媚风致。他正想询问钟兆文酒醉之事，程灵素道：
1: 你的钟大哥喝醉了酒，不碍事，到天明便醒了。现下我要去瞧几个人，你同不同我去？
0: 胡斐觉得这个小姑娘行事处处十分奇怪，这半夜三更去探访别人，必有深意，便道：
2: 啊，我自然去。
0: 程灵素道：
1: 你陪我去，咱们可得约法三章。第一，你今晚不许跟人说话。
0: 胡斐道：
2: 好，我扮哑子便是。
0: 程灵素笑道：
1: 那倒不用，跟我说话当然可以。第二，不能跟人动武，放暗器点穴，一概禁止。第三，不能离开我三步之外。
0: 胡斐点头答应，心想，原来他带我去见毒手药王，他叫我不能离开他身边三步，自是怕我中毒受害了。不由得精神一振，道：
2: 啊，咱们这边去吗？
0: 程灵素道：
1: 得带些东西。
0: 走进自己房内，过了约一盏茶时分，挑了两只竹箩出来，箩上用盖盖着，不知里面放着些什么，看他模样挑得颇为吃力。
2: 胡斐道：
3: 啊，我来挑。
0: 接过扁担一放上肩头，即有一百二三十斤，两只竹箩轻重悬殊，一只甚重，一只却颇轻，挑来很不方便。他把较轻的竹箩放得离肩头远些，扁担两头便可大致平衡。只见钟兆文兀自伏在桌上呼呼大睡，经过他身旁便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两人出了茅舍，程灵素将门带上，在前引路。
2: 胡斐道：林姑娘，我问你一件事，成不成？
0: 程灵素道：
1: 成啊，就怕我答不上。
2: 胡斐道：你如答不出，天下就没第二个人答得出了。钟大哥滴水没入口，怎的会醉成这样？
0: 程灵素轻轻一笑道：
1: 就因他滴水不肯入口，才吃了亏。
0: 胡斐道：
2: 哎，这个我就不懂了。钟大哥是老江湖，鄂北鬼见愁、钟氏三雄，在武林中也算颇有名声，我却是个见识浅陋之人，哪知道他处处小心，反而……
0: 说到这里住口不说了。程灵素道：
1: 你说好了，他处处小心，反而着了我道，是不是？处处小心提防便有用了吗？只有像你这般才会太平无事。
0: 胡斐道：
2: 我怎么？
0: 程灵素笑道：
1: 叫你挑粪便挑粪，叫你吃饭便吃饭，这般听话，人家怎会忍心害你？
0: 胡斐笑道：原来做人要听话才好，可是你整人的法儿也太巧妙了些，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1: 程灵素道：好，我教你个乖。厅上有一盆小小白花，你瞧见了吗？
0: 胡斐当时没留意，这时一家回想，果然记得窗口一张小几上放着一盆小朵白花。
2: 程灵素道：
1: 这盆花叫做提壶香，花香醉人，即是厉害，闻得烧酒，便跟饮了烈酒一般无异。我在汤里茶里都放了解药，谁叫他不喝呢？
0: 啊！胡斐这才恍然，不禁对这位姑娘大为敬畏，暗想：自来只听说有人在饮食

0: 之中下毒，哪知他下毒的方法却高明得多，对方不吃不喝反而会中毒。程灵素道：
1: 待会儿回去我便给他解药，不用担心。
0: 胡斐心中一动，这位姑娘既善用药物，说不定能治苗大侠的伤目，那便不需去求什么毒手药王了。问道：林姑娘，你知道解治断肠草毒性的法子吗？程灵素道：
1: 难说。
0: 胡斐听他说了这两个字便没下文，不便就提求医之事。见他脚步轻盈，在前不急不徐地走着，虽不是施展轻功，但没过多少时光已走了六七里路，瞧方向是走向正东，不是去药王庄的道路。忽又想到一事，说道：林姑娘，我还想问一件事。刚才我和钟大哥去药王庄，你说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故意叫我们绕道多走了二十几里路，这其中的用意我一直没能明白。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零下1度，北风3到4级转西风小于3级。

0: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鲟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2: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

0: 厅，赏九十样作品。
1: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众创书籍、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0: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1: 小资级、书香级、烧烤级，
2: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离婚时间为何大有讲究？
4: 早一年离婚和晚一年离婚呢、啊、这财产分割可差别上亿元呢、啊、
3: 股权赠与协议突然冒出，亿万财产何去何从？
4: 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民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
3: 离婚时的亿万股权最终花落谁家？亿万财产。
4: 在某市法院工作的王法官一早7点就来到了办公室，因为今天呀，他将主审一起非常特殊的离婚案件。原告不仅要求离婚，而且还要求分割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正因为如此，法院十分重视，委派了3名资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来对此案进行审理。到了早晨9点，3名法官、书记员，还有原告、被告及双方代理律师，都齐刷刷地来到了法庭现场。一开庭，原告呢是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女性，她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解除婚姻关系，而且要求分割在丈夫名下有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被告呢叫杜明，他当庭答辩：法官，没错，这公司股权呢是婚后取得的，可是我认为它根本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给法官看。法官，这个股权呀、啊、是当初公司的大股东张辉送给我的，那是我的个人财产，与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听这话，原告陈威啊十分的激动，他脱口而出：法官，这份协议是假的，是他们串通以后害我的。紧接着，原告陈威转而看着她的丈夫：杜明啊，杜明，你太狠了，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这可是2亿的资产呢、啊、说着，这陈威啊就大口大口的喘气，浑身上下都颤抖起来，似乎就要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王法官立即宣布暂时休庭。
3: 稍稍缓过神来的陈威久久无法平复心中的愤慨，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杜明要对自己如此绝情，这一切还要从10年前陈威和杜明的相识开始说起。
4: 原来呀，这陈威和丈夫杜明在大学就是同学，当时呢陈威是年轻貌美，班上啊有不少的大学生追求她，可是陈威啊都看不上。而这杜明是什么人呢？在班上可以说是寡言少语呀、啊、老实巴交，根本没谁呀、啊、注意到他，甚至和女生说句话都要脸红。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落入了陈威的眼帘，他就喜欢踏实勤奋肯干的杜明，故意啊制造一些机会去向杜明请教学习上的一些问题。这一来二往，两个人就熟了，也建立了感情。可以说呀，陈威和杜明的结合让班上的同学是大跌眼镜了。俗话说得好，这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两个人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啊就这样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呢，两个人也很简单，陈威呢在一家民办学校当一名英语老师，丈夫杜明呢则进入到一家公司，成为公司里的销售人员，工作非常卖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

0: 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把他调换了岗位。这杜明的工作业绩呢，也一天天的上升。后来呀，杜明被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张辉所赏识，很快他就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没多久，杜明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裁。此时的杜明不仅掌管着公司的重要核心部门，而且还成为公司的对外发言人，频频在媒体上亮相露面。此时的杜明啊，和大学的杜明完全判若两人。此后，因为两个人工作都很忙碌，交流的机会呢也越来越少。而陈薇呢，不知什么原因，也始终不能怀孕，夫妻俩为此啊也埋下了隔阂。有一天呢，这杜明让妻子去做家务，开口就说了一句话：“你看你，孩子不会生，家务总会干吧？”一听这话，这陈薇气得当即就和丈夫大吵起来。此后呢，这杜明啊更是不愿意回家了，加上公司业务忙碌，杜明经常啊在国外一待就是大半年，回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少，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就像冰块一样越来越冷啊。有一年春节，杜明从国外回来，刚刚过完初三，这杜明就着急还要出国去。陈薇见丈夫在收拾行李，无意之中却发现丈夫的行李箱里居然有一把崭新的小银锁。这小银锁呀，是专门给出生的新生婴儿带的纪念品。这陈薇啊，当即就质问丈夫：“杜明，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是不是连孩子都有了？”杜明一听也毫不客气：“你这人真没劲，无中生有，这日子啊是没法过了。”说完这话，杜明拎起行李就奔出了家门。从那以后啊，两个人是彻底的就分居了。即使杜明回到国内，也根本不回家住，宁可在外面住宾馆也不回家。就这样两个人长期分居，对陈薇来说心中是痛苦不已。回想起当初新婚后的甜蜜，再对比眼下这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那可说是天差地别啊。就在夫妻俩分居半年之后，这杜明啊对妻子是不闻不问，最终他找到了妻子陈薇，明确地提出来说自己已经想清楚了，这婚姻啊不要也罢，干脆俩人分手，并且表示愿意给陈薇啊200万的存款，外加一套住房。此时的陈薇啊还是舍不得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婚姻呢，断然就拒绝了。两个人又争执一番，不欢而散。
1: 之后的日子里，虽然丈夫再也没有提出离婚的请求，但在陈薇的心里已经对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渐渐绝望。在无比痛苦中，陈薇决定和丈夫离婚。然而就在她咨询律师的时候，律师的话又让她大吃一惊。
0: 关律师啊详细听取了陈薇的诉说，了解了他们的婚姻状况，还特别仔细地问到了杜明名下的公司。一边说一边关律师就上网查询，想了解更多的资讯。陈薇向关律师诉说完自己的遭遇以后，就问关律师：“关律师啊，这样的婚姻不明不白的这样忍着，我实在受不了了，不如您就代理我的案子主动起诉离婚吧。”听到这儿，关律师微微一笑，他就安慰陈薇：“你现在呀还不能离婚，如果要离的话得等一年，比如说几百万到几千万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这个时候陈薇和丈夫就离婚，那么丈夫的20%股权再乘以这个企业的净资产价值的话，那么撑死了也可能就是几百万而已。但是作为杜明所在的公司，如果申请上市成功，将对外公开发行很多股份，此后呢企业的净资产价值啊将直线飙升。虽说杜明名下的股权将被稀释，不再占有原来那么高的比例，但是他的股份由于太巨大了，那么相应对应的市场价值也会很巨大。所以呢，关律师就告诉陈薇，如果他的公司啊上市成功之后，那么杜明名下的这个股权的价值呀，很有可能会过亿。那么这样一来，

0: 两个人在上市之后再办理离婚，显然对陈薇是更为合适的。听到关律师这一番解释啊，这陈薇就像看着救星似的看着关律师，他赶紧请求关律师一定要代理他的案件，要和这个杜明啊斗智斗勇，要帮助自己。关律师呢就告诉陈薇，干脆咱们呀就将计就计，你在杜明的面前呀就假装对这所有的事情浑然不知，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们一定会主动出手。
1: 就这样，陈薇决定按照律师的意见，等丈夫杜明的公司上市后再主张离婚。而事情真的会如她所想象的这样发展吗？陈薇究竟能否获得巨额的财产分配呢？
0: 就这样，两个人继续分居的状态又维持了一年多。杜明所在的公司顺利的上市了，他名下的股权被稀释到了3%。而此时的关律师呢，早已经做好了准备。陈薇再也不是一年多前那个娇弱的陈薇呢，她已经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此时在陈薇的眼中，那个无情无义的杜明已经不值得她再有任何的留恋。所以这一次啊，她和关律师并肩作战，决定主动出击，提出离婚诉讼。在起诉的时候啊，关律师不仅充分地调取了证据，而且提前申请法院冻结了被告名下的股权。到了开庭的时候，关律师和陈薇可以说是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对于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被告杜明啊是欣然同意，不过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却有巨大的分歧。杜明在法庭上告诉法官，这股权的确是自己婚后取得，可是那是公司的大股东张辉赠予给自己的股权，自己并不是花钱买的，而且呢他声明啊是送予给自己个人的。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作为证据递交给法庭。在这份赠与协议书上写着这么几行字，为奖励杜明对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公司大股东张辉同意将自己名下的20%股权赠予给杜明，不需要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且股东张辉声明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明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落款时间是2008年8月6号。看到这突然抛出来的赠与协议书，陈薇愤怒了，他情绪失控地向法官喊道，法官，他这是欺骗法庭，几年前我们拿到股权的时候是他亲口告诉我用我们的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为了庆祝这个喜讯，我们俩还到外面吃饭去庆贺。此时的陈薇啊气得浑身颤抖，眼见着这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面对丈夫的无情，这陈薇啊眼见着就要晕倒了。一看这情形，法官没有办法，只好宣布暂时休庭。那么为什么这份赠与协议的抛出会让陈薇如此情绪失控呢？又为什么会让关律师措手不及呢？他对于原告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又有着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我们日常在婚姻生活当中啊，可能啊会突然呢、啊、接受这个赠与或者是遗产的继承，那么这个赠与的财产或者是继承的财产到底是算作夫妻一方的呢，还算作是夫妻双方的呢？那么婚姻法的这一条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一般情形下接受继承或者是接受赠与，都推定为什么呀，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形，就像我们本案当中所讲到的，如果赠与人或者是遗产的被继承人事先声明啊，我这个继承给你的财产，赠与给你的财产就是给你个人的话，那么它只属于受赠人个人，而不属于受赠人的夫妻双方。此案当中呢，杜明真是依据婚姻法的这一条提出了应对之策，他拿出的赠与协议上显示

上方股东张辉表明，给杜明的20%股权是他的赠与，而且仅仅是对杜明的个人赠与。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赠与协议被认定为真实的话，那显然不管杜明名下的股权现在价值几何，就和原告陈威没了关系。显然陈威提出的分割财产的诉求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面对法庭上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经验丰富的关律师并没有吓到。在不出法庭之后，这关律师心里就开始想，这份赠与协议一定是有猫腻的。心想，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的话，一定要召开股东大会，并且还有书面的会议记录，说不定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明明会显示出来杜明究竟给了张辉多少钱。一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立即就拉着陈威啊直奔当地的工商机关，因为啊在工商机关会有这个公司所有的档案登记。这陈威和关律师啊这心都要跳到了嗓子眼儿，两个人就在工商局啊拿出了这个公司的档案，一页一页的翻，似乎不想放过任何遗漏之处。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找到了几年前呢、这张辉将股权转让给杜明的记录。两个人逐字逐行的去看这个记录，的确显示当时啊开了一次股东会。可是当他俩看完之后啊，这眼光啊立刻就暗淡了。为什么呢？虽说会议记录上记录了当初股权转让这么件事儿，可就是没说呀这个股权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这可是如何是好呢？看来当初他们也留了一手。失望的陈威和关律师回到了家中，两个人在继续思考还有什么办法应对对方的恶意串通。假如说这个赠与协议啊是他们双方后补的，是恶意串通的，那么在下面落款的笔迹签字一定是现在写的，而不是几年之前写的。我们可以申请司法的笔迹鉴定啊，看看他这个落款的时间究竟是现在写的还是几年前写的。一听关律师这个建议啊，这陈威啊立刻高兴起来。对啊对啊，关律师，这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咱们这就申请法院做鉴定。于是呢，关律师立刻啊写好了一份书面申请，说明了事实和理由，申请法院来对这个落款的签字进行联份鉴定。法院呢倒是同意了他们的申请，随后法院便委托了当地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的这段时间里，关律师和陈威啊苦心等待，两个人心中是无比的焦急又充满了期待。可是当陈威和关律师看到了鉴定报告上的最后一页，犹如受到了重重的打击，好久都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鉴定报告上最后一页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他说呀，由于目前鉴定技术手段有限，还不能对赠与协议上落款签名的这个形成时间做出准确的鉴定。

0: 陈威失望至极，难道自己真的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吗？就在陈威和他的律师无计可施之时，丈夫杜明无意中留下的破绽彻底改变事情的进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很快过了一个月，法院宣布呀要继续开庭。经过法官的同意之后，这关律师啊就向被告杜明发问，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当时签协议是在哪儿签的？你们是同时签的吗？啊，这我记得很清楚，杜明微笑着回答，就在2008年8月6号，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和张总就在他的办公室签的这份协议。之后啊，为了感谢张总，我当天晚上还特意请张总去吃了饭。听到杜明这样的回答，突然关律师的脸上显得是无比的轻松，他拿出了一份书面的材料递给了法官。法官，我现在向法庭郑重表明，杜明的回答和我方提交的新证据显示，他的赠与协议是伪造的，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当法官把关律师提交的新证据递给杜明看的时候，杜明和他的律师都脸色大变，头上直冒冷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是一份怎样的关键证据呢？让法庭发生急速的流转变化呢？原来，在上次关律师申请法庭做笔迹鉴定没有结果之后，这韧劲十足的关律师啊，是绝不肯放弃。他仔细地梳理着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他突然想起来，哎，陈威当初向我诉说案情的时候，他不是说杜明常年待在国外吗？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年，很少在国内。照这么说，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一天，这张总和杜明如果根本就不在国内的话，那不就说明这协议是假的吗？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不辞辛劳，再次向法庭递交了申请。他申请到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局去调取杜明的出入境记录。这一查不要紧啊，查出来的记录啊让关律师是如获至宝。原来呀，上面显示在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天，杜明啊人在国外，而张总呢却人在国内。此后过了2个月，这俩人才能见上面呢。这充分说明啊，杜明向法庭说的全是假话。于是呢，关律师就故意装作开庭的时候萎靡不振的样子，轻言细语地向他们提问。这杜明啊，还真的就上了套，振振有词地做出那样一番答辩，结果和赠与协议还有出入境记录上显示的记录矛盾。这下可好，杜明啊，直擦脑袋上的汗，半天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面对原告做出的这样的强大的攻势，杜明只好如实向法庭陈述，那份赠与协议是为了不让陈威分财产，他和股东张辉事后现补的，根本啊不存在以前无偿赠与的事情。见此情形啊，这王法官是当机立断，向被告做出说明。鉴于被告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已经构成了婚姻法所讲的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被告坚决不同意调解结案的话，那么法院做出的判决结果显然将不利于被告。最终啊，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不仅呢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而且对于家中的存款、房子都一一进行了分割，同时呢杜明啊认可将其名下价值2亿的公司股份转让一半股份给原告陈威。于是到现在，这个案子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而公平的结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运力供给科学精准，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成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号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大数据，密切跟踪客流情况，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扩充运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寓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旅客列车的覆盖面、通达性和普惠性得到保障。二是铁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火车向的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游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京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石舫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激活沿线文旅资源，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积极服务苏超、赣超、楚超等赛事及演唱会、展览展会，精准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助力赛事演绎展会经济发展，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旅客跨境旅游购物提供便利。三是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功能，动态优化车票发售策略，有效提升购票体验，加强大客流乘降组织和有序疏导，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做好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提升爱宠型、轻装型、基因车厢、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体验，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积极协调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加密公交、地铁运行车次，延长运行时间，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旅客假日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四是铁路物流畅通高效，统筹做好互运输组织，强化装卸车组织和两端接驳，提供优势高效的铁路物流服务，全力保障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确保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假日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运输支撑。

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1515列，运送户14.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9.7%、12.3%。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的进入境口岸，目前运行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随着班列开行规模逐步扩大，口岸过境货物的品类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为保障中欧班列稳定高效运行，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推进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实施日对话月会晤机制，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动态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和站存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助力中欧班列实现快通快运。此外，铁路部门还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将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

成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5月6号，随着国际客货运船舶相继起航出发，黑龙江抚远罗北水运口岸头部迎来2026年明水期开关通航，标志着黑龙江中俄界江水上客货运输逐渐恢复，跨境经贸、旅游往来和人文交流进入了繁忙运行阶段。中国抚远至俄罗斯哈巴卢斯克、中国罗北至俄罗斯阿穆尔捷特两条中俄国际客货运航线，是中国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深化对俄全方位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口岸依托中俄人员往来免签的便利化政策，跨境旅游、商务考察、探亲交流持续升温，北国风光、中式民俗、界江风情也吸引众多俄方游客前来体验。除了客运方面，今年两岸口岸的跨境货物贸易也迎来热潮。本年度抚远口岸预计从俄罗斯进口铜矿粉的货运量将大幅提升，同时将继续承载黑龙江江海雷运等筹备受瞩目的重大任务。罗北口岸将持续发挥两岸距离近、货运快的优势，在鲜花、冷冻鲜肉等高附加

值、货种出口量上取得进一步增长。为确保各口岸安全平稳开关，佳木斯海事局提前谋划全程护航。开关前，海事部门对出境客货运船舶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航行、消防、救生设备等关键项目，严禁船舶带病航行，同时开展巡航巡查，处置外航行为，及时通报水文气象安全预警，确保通航环节安全。作为口岸联检牵头单位，海事部门还联合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进一步优化联检登临查验流程，继续压缩船舶通关等待时间。开关期间，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智能化手段开展全程动态跟踪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预警降雨机制，为口岸船舶安全通行提供持续保障。接下来，佳木斯海事局将以口岸开关为新起点，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深化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不断提升跨境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通关效率，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为黑龙江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实施，促进中俄边境友好往来合作贡献海事力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顾客对服务员说：“
5: 招待，我这咖啡里怎么有只苍蝇啊？”
6: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0: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她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地问蝴蝶。
1: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0: 蝴蝶回答道。
2: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这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个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那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嗯，行行行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啊，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2: 嘘，大哥，我听锅贴说，麻花天天下油锅，都跟没事人似的。
4: 某君来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他想去厕所，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就问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5: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6: 跟着苍蝇走。
3: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7: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1: 什么？
3: 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
1: 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7: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8: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9: 哦、
8: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9: 天哪！
8: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10: 喂，
8: 啊，
10: 你爹死了。
9: 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8: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9: 啊，
8: 否则打击太
9: 大，
8: 别人是受不了的。
9: 啊，这么回事啊？
8: 嗯哼，
9: 那行，那我知道了。
8: 嗯，
9: 哦，知道了，知道了。
8: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10: 嗯，站好啊，大家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的向前一步走。
8: 唰唰，
10: 哎，那你
8: 啊，
10: 你给我原立立定，你
8: 我。
4: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他爸爸问道：
11: 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

0: 身上沾上西瓜汁吗？
1: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哦，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0: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1: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

0: 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可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的颤抖。这种感觉，玉珂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珂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1: 你就不能轻点吗？
0: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1: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珂的后背上，玉珂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掌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珂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珂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的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珂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3: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1: 搓澡的故事，古龙版。
0: 4月14日正午，
1: 大众浴池，
0: 无风，烟雾缭绕。
1: 谁能忍受两年不洗澡？
0: 他能，
1: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0: 搓澡工出手了，
1: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0: 玉珂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1: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0: 玉珂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1: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0: 结束了，
1: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0: 人已不见，
1: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0: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珂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4: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4: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2分钟后。
4: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4: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4: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4: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4: 那好啊，886。
1: 886。
0: 搓澡英雄版。
1: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0: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的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的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畅无阻的在沉睡中激荡着。
1: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0: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

0: 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1: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着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是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0: 姑娘，我错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1: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0: 还是搓澡鲁迅版。
1: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0: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1: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0: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1: 村上春树版。
0: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1: 可以为你搓澡吗？
0: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1: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0: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1: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2: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1: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3: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0: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4: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5: 搓澡的你轻点儿。
4: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背。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起早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桃花运了。
0: 哎，大林赶紧响应，他挥我也挥。
1: 可是没挥几下
0: 啊，
1: 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个房间了都。
1: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 就意思嘛，对不对？
1: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0: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

0: 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
2: 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穷。
1: 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七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

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报，16日起全面禁渔。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4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人得了胃病，动了手术了，护士呢对他说，
2: 医生说了，您只能吃流食，中午想吃什么呀？
1: 啥是流食啊？
2: 就是稀的东西。
1: 那就来两瓶二锅头吧。

0: 马伦特一家正准备吃午饭，站在窗台边的女主人突然对丈夫叫道：
1: 喂，瓦伦特，你的朋友来了。哦，我敢打赌他们都没有吃饭。
2: 快，每个人都拿着牙签到客厅里坐着。

0: 一位新上岗的小护士为病人抽血，哎，扎了几针都没如愿，病人呢就挖苦着说：“
1: 哎呦，我说这蚊子，即使在半夜里做这点事儿，也只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可你。”

0: 法国著名大作家大仲马有一次到德国一家餐馆就餐，想尝一尝有名的法国蘑菇，但是侍者听不懂他的法语。大仲马灵机一动，在菜单上画了一个大蘑菇。不一会儿，侍者气喘吁吁地跑来，交给他一把雨伞，说：“
1: 先生，您要的东西我给您找来了。”

0: 诊所门前坐着两个小朋友。
1: 小朋友，你哪里不舒服啊？
2: 我吞下一个玻璃球。
1: 哦，哎，那你呢？
2: 我在等那个玻璃球，因为它是我的。

0: 一个穷人去吃面，到饭店问老板：“
1: 清汤要钱吗？”“
2: 不要钱。”“
1: 那我要一碗清汤。”
0: 老板当然不想端给他了，就答复：“
2: 清汤一碗20块。”“
1: 啊啊，那就来一碗汤面吧，顺便给我一个碗。”
0: 于是老板照做了，穷人就把汤倒入碗中，然后说：“
1: 汤还你，推我20。”

0: 医院妇产科的护士小爱，常将分娩误读为分娩。有一天，餐厅服务员小王临产入院，她丈夫小刘打电话给医院，适逢小爱当班，她回答：
1: 一切正常，正在分娩。
0: 小刘闻听大惊失色，不禁愤然斥之：
2: 哎，你们医院炊事员呢？啊，怎么能让一个孕妇下厨分娩呢？

0: 一位顾客正在饭店吃饭，突然高喊一声：
1: 服务员，快来呀！
0: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啊，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当服务员赶来的时候，他指着饭碗不慌不忙地说：
1: 饭里有块石头，你快帮我把它抬出来。

0: 何医生向护士包小姐求婚，包小姐一口回绝。何医生吃惊地问，啊，是什么原因呢？
1: 我嫁给你，那生了孩子岂不成了荷包蛋？

0: 王医生常因工作需要很晚才回家，她丈夫很不高兴。有一次丈夫发火了，你以为自己当个医生就很了不起吗？像你这样看病处方谁不会呀？
1: 病人是胃病，你开什么药啊？
0: 胃舒平、胃德宁。
1: 咳嗽呢？
0: 止咳糖浆、咳必清。
1: 感冒呢？
0: 感冒清、感冒灵。
1: 我再问你哦，近视眼呢？
0: 中药千里光。
1: 要是病人消瘦呢？
0: 泡大海呗，还用问吗？

0: 有一位老太太被车撞倒了。第二天，闯祸的司机拿着一束漂亮的玫瑰花来医院探望她。一位老太太非常虚弱，所以护士走进来，问她是否能见这个年轻人。老太太声音很无力，但还是张嘴说话了。
1: 当然可以啊，只要他别把车开来。

0: 三个年轻人走进一家酒店喝啤酒，女服务员向他们要身份证，因为按当地的法律规定，只有对成年人才供应酒。其中两个人无可奈何地拿出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问服务员能否通融一下。服务员对他笑笑，然后大声招呼柜台后面的掌柜说：“
1: 两瓶啤酒。”另外加上一本连环画。

0: 父亲不小心打破了小药瓶，碘酒留在地上，他大声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1: 哎，快来啊，你们都上哪儿去了？赶快把手给我扎破了，免得碘酒

有位美国妇女第一次到中餐馆吃饭，吃完以后侍者送来账单，她看到单子上的方块字感到新奇好看，于是她向侍者要了一份回去。到了家，她立刻把那字绣在一件新衣服上作为图案。过了几天，她被邀请参加一个舞会，于是她穿那件新衣服去了。舞会上，美国朋友都赞美他的衣服美，尤其是衣服上的图案。但一位中国人看到了，大吃一惊，原来上面写着"物美，价廉"。

0: 周师傅的病好了，一出院碰见了邻居张大妈。
1: 啊，病好出院了？
0: 嗯呢。
1: 医生待你好不？
0: 挺好，临别啊还把我送到大门口，只是不太讲礼貌。
1: 为什么？
0: 谁让在住院呢？可医生护士都对我说再见。

0: 一位妇女到医院给孩子看病，医生检查后说是缺钙了。妇女的婆婆呢，听说以后啊，她就责怪儿媳妇儿：“
1: 我说孩子睡着了以后，你要给他盖好吧？你说天气热不用盖东西，你看缺钙了吧？”
0: 从此，无论天气多热，婆婆一见孩子睡着了，就急忙把他盖好，然后说：“
1: 孙子，往后啊，我再也不会像你妈那样让你缺钙了。”

0: 在饭店里，一名顾客问：
1: 招待，把你们的电话号码本拿给我，我想找个地址。
0: 很抱歉，小姐，我们这里啊没有电话本。哎，不过我倒是可以把意见本拿给您。哎，从那上面啊，您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地址。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2: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

0: 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来自王陈凯，踏马向自由。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4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牛仔服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较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营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0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0度。

0: 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五一假期，黑龙江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6.2%。全省13地市围绕畅游五一乐享消费主题，推出了315场特色文旅活动，100条全域精品春游线路，叠加文旅消费券与配套惠民政策，吸引了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美团数据显示，全省酒店、旅游类、休闲娱乐订单量分比同比增长8%、43%、1.2%。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全省一日游业务、度假业务在线旅游人数同比分别增长12.4%和50.8%。

哈尔滨作为全省文旅核心枢纽，热度持续领跑，中央大街、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冰雪大世界等第二届风筝节免费开放，每天千份风筝免费发放，哈尔滨市博物馆、东北虎陵园、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亚布力熊猫馆等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打卡之地，律动巅峰街舞展演、走读冰城、月见宽街、晒书州、开心麻花、头星晚宴连接上演，中华巴勒克街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烟火气拉满。

在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共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哈尔滨作为了全省的文旅核心枢纽，那么齐齐哈尔在这个五一当中以

以最美龙江杜鹃赏花季为核心，扎龙生态旅游区每天固定场次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表演场场爆满，配套的湿地文艺演出、手作体验等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生态之美。当地同步推出了春味烧烤专属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福利，让游客赏鹤颈、品烤肉，一站式解锁鹤城的特色体验。

佳木斯、双鸭山、鹤岗、鸡西深挖边境风情与渔猎文化，差异化打造了特色 IP。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举办了起点潮玩好游新生2026同江三江口五一潮玩嘉年华。双鸭山、宝清、知青文化街区，除了四面八方的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更有不少俄罗斯友人远道而至。而说到了鹤岗的罗北名山景区，设置了八口大锅，现场江水炖江鱼，免费的向游客发放开江鲜，让游客共同品尝着春日的江鲜盛宴。在鸡西开展了谷雨衔春、非遗换新的非遗购物月。

在这个五一当中来到了牡丹江，牡丹江举办的是横道贯南北春齐百年古镇中俄文化艺术节。横道河子古镇与七里地村双线联动，中俄歌舞展演、油画写生、文创集市、俄式美食体验轮番登场。在镜泊湖景区推出了镜泊春晓主题游，同步举办了开湖祈福仪式，游客可以观赏湖光山色，打卡熔岩台地的杜鹃花海，体验着火山地质的岩穴之旅。

在这个五一当中，黑河推出了双子城极边漫游线路，景河大峡谷杜鹃花海迎来了盛花期，中俄风情夜市烟火升腾，绥化举办了心随其愿诗画田园春服主题活动，结合田园风光、民俗展演、乡村美食，打造短途乡村游爆款产品。大兴安岭启动了极地森林的康养之游，游客穿越原始森林，体验森林康养，打卡神州北极的春日生机。

庆主打到大庆去露营主题活动，城市周边的露营地人气火爆，亲子露营、星空音乐会、户外烧烤等业态全面开花，同步配套了石油工业研学线路，让游客在工业之城解锁春日休闲的新体验。而说到了我们的伊春，在这个五一推出了一起上春山春季系列活动，猫缆沟、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游客可以参与白桦树枝采摘、森林徒步、林间喂鹿等沉浸式体验。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推出了特惠的亲子套票，成为了亲子研学的热门目的地。七台河举办了映山红赏花季，游客可以登山赏花，沉浸式的体验短道速滑的冠军文化。朋友们，在这个五一，黑龙江全域旅游呈现了遍地开花、全线火爆的盛景。从冰城别样风情到湿地鹤舞，从边境渔猎到森林康养，黑龙江13地市以多元的活动、优质的服务，让游客尽享北国春日之美。这一火爆的盛况，成为了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朋友，这个五一你来黑龙江了吗？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味蕾取代眼睛，
6: 用舌尖感受伊春。
5: FM98.5，
7: 旅行餐桌。

黑土初醒，万物萌发。当山野的冰岭花冲破残雪，当风开始变得温柔，黑龙江的春天在漫山遍野的枝头与泥土里苏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森林覆盖率全国领先，山川纵横，河流密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山野菜的天然宝库。对于黑龙江人来说，春天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在吃野菜的这件事上，黑龙江人最有发言权。刺嫩芽，它的形状似香椿，却又更加的脆嫩。它的茎杆儿布满了尖刺，顶端嫩芽呈翠绿色，它可以食用。焯水之后凉拌蘸酱，或者与鸡蛋同炒，清香当中带着微微的苦味，回味甘甜。刺嫩芽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民间被誉为山野菜之王。蕨菜，朋友们，你知道吗？蕨菜属于蕨类植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大约3亿年了，比恐龙还要久远。蜷曲如婴儿般拳头的嫩芽，这是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经典。蕨菜焯水之后，去了腥涩味之后，用它来炒腊肉、凉拌，别有一番风味。柳蒿芽，它带着一缕独特的艾草清香。柳蒿芽纤维分明，简单焯水凉拌，清爽解腻。如果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粮配野菜。

0: 野菜的清香瞬间充盈口腔，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了进去。每逢初春时节，挖婆婆丁，这是刻在东北人基因的仪式感。刚出土的嫩芽还没有生花骨头之前是最鲜嫩的，洗净干净可以直接的蘸酱吃，还可以凉拌做馅儿，另外还可以做沙拉。人们还会用晾干的婆婆丁制成茶来喝，让春天的味道从舌尖流淌到四季。当然了，黑龙江的野菜盛宴远不止于此，大野芹、小野芹、猫爪、猴腿儿，各种各样的山野菜在山间里肆意的生长，等待着你去发现。在我们的黑龙江，采野菜是乐趣，吃野菜更是学问，花式吃法来品味春天的本味。吃野菜讲究的不是复杂的烹饪技巧，而是如何最大化的激发那份野性的香美。万物皆可蘸酱，这是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终极奥义。刚采来的野菜带着山野的气息，洗干净端上桌，再配上一碗农家自酿的大酱、神香的香芹酱，或者是炒的喷香的鸡蛋酱，简约朴素却是鲜香入味。最地道的吃法是用新蒸的干豆腐卷起野菜和酱，一口咬下去，任酱香与清甜在口腔中炸开。在我们的黑龙江，很多人喜欢包野菜饺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包进饺子里的。你可以选择荠菜猪肉馅儿的，还有鲜嫩的刺嫩芽和虾仁儿。巧手的东北人把春天剁进了馅儿里，咬开薄皮的瞬间，山野的清香混着汤汁儿迸发出来，这一口是治愈，是满足，是家的味道。
1: 我们眼里的春天，
0: 在春天当中，同样你可以选择拌野菜，清爽的一春，开水清畅，保留了野菜最本真的脆嫩与颜色，拍上几瓣蒜，撒上点干辣椒，热油一泼，这油下肚就是香气四溢，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这便是最治愈的春日便当。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让我们背上小筐，走进森林，在黑土地上体验一把野菜自由。黑龙江的春天，藏在山野里，更吃进烟火里。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伊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伊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伊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新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伊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伊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

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枝、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有伊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停心，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灯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一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当热门海岛在假期化身为人海，当喧嚣淹没椰林树影与细白沙滩，却找到了一片真正安静的海。蜿蜒的环岛路，孤独的灯塔，勾勒出最治愈的海岛风光。这里真的不是国外，这是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舟山东极岛。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强推一下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冬日的海岛几乎没有游客打扰，小众且出片，让你独享整片大海，超适合春节假期返乡出游。

吉岛和108个岩礁组成的群岛，它位于舟山群岛的最东侧，是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比起热门海岛的人挤人，东吉岛更像一个被遗忘的宝藏。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和过度商业化的痕迹，只有最纯粹的海岛风光，保留着最原始的渔村风貌。东吉岛的海水蓝得不像话，尤其是晴天下的海岛风光真的太美了，很适合到这里去放空看海，淡季的时候甚至能独享一整片沙滩。在这里你可以坐在礁石上看渔船归航，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让生活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

东极岛上的风景是绝美的，在海景的风光超美，来这里有一些取景地是你不可以错过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庙子湖岛，这是东极岛的主岛，作为上岛的第一站，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相对其他的岛屿更热闹一些。这里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之地。这里的海景风光超美，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文艺感满满，拍照

东福山岛，这是东极岛最东端的岛屿，这里也是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地点，拍照非常出片。沿着环岛徒步线路游玩，打卡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射点石群屋和象鼻峰这样的景点，一路上会经过了悬崖峭壁、礁石海滩、原始渔村，海水是湛蓝清澈的，随时可以停下来吹海风、听海浪，治愈又舒服。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被浙江忽略的一个，被遗忘的一个宝藏海岛，那就是东极岛。冬日的东极岛非常之美，它的最佳旅行时间呢是5到10月，这是旅游的旺季。天晴海蓝，海岛风光超美，要避开台风季，也就是7到8月份是频发的。冬季为海岛的旅游淡季，游客很少，但是游玩体验比较好。出行之前务必关注天气和航班动态。来到这里建议2到3天，不用赶行程。第一天你可以逛一逛庙子湖岛，去体验主岛的渔村生活。那么第二天可以感受小众海岛的宁静。第三天可以去黄兴岛，去解锁最冷门的风车镇。来到这里，为您推荐的是以海鲜为主的美食，那么也可以在民宿品尝海鲜面、海鲜炒米线，价格通常比码头的排档更实惠。街边的鱼干烤饼，还有海鲜面疙瘩，这都是不错的小吃选择。那么在住宿这方面呢，如果你追求安静，可以住在东福山岛的民宿。那么这些民宿大多是由石屋改造而成的，充满了海岛特色，价格比庙子湖便宜一点，晚上呢还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1: 我知道，我想让所有人都
0: 来到这里，清晨或傍晚，这是最佳的拍照时间，光线柔和，游客稀少，能够拍出无人海岛的氛围感。另外要注意的是，海岛风大，一定要带防风外套。晕船的朋友记得提前吃晕船药，船程大约2小时。海岛的物资相对匮乏，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和饮用水。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舟山东极岛。这里真的不是国外，它孤独的灯塔、蜿蜒的环岛会勾勒出最治愈的海岛风光。朋友们，在东极岛做几天自在的岛民，让海风拂去所有的疲惫，奔向这片治愈力满满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

0: 一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四到五级转三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12到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温差极大。奉劝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 4.2%， 实际增长 3.2%，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2%，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

0: 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呢，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量的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呢，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的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呢，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的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的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了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的广阔，进一步释放了其潜力。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商业的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的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8: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9: 交广关注。
6: 人勤春来早，百事农为先。当前呢，嘉阴县各乡镇有序拉开春耕生产大幕，黑土沃野，农机轰鸣，联动抢播，全县谋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抓实抓细春耕全链条管护服务，高标准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筑牢全年秋粮丰产稳产坚实根基。在嘉阴县宝兴镇大同村新农村的春耕现场，多台大型的联合播种机有序的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歇人不歇机，连片同步推进，全力抢时间赶进度，牢牢守住最佳播种窗口期，以高标准农田作业夯实全年丰产基础。今年嘉阴县计划总播种面积达 121.83 万亩，其中玉米计划播种 39.68 万亩，大豆 79.94 万亩，杂粮 2.21 万亩。截止至5月5日，全县已完成玉米播种5.42万亩，大豆和杂粮将于5月10日起全面展开，预计5月20日前完成全部播种任务。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嘉阴县提前谋划，农业、交警、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农业机械安全检查，共检查农机233台次，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23个，下发安全工作提示6次，织密春耕农机生产的安全防线。近年来，嘉阴县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逐年夯实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嘉阴县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发展，守牢良田，用好良种，配好良法，全力抓实全年粮食生产各环节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1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1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6: 聆听我的声音，
17: 精彩你的生活。
1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第二个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穿新鞋走老路，表面上是行为的偏差，根本上是政绩观的错位。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穿新鞋与走老路的生动比喻，蕴含着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辩证法。鞋是表，而路是里。所谓新鞋，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场景和新模式所产生的新链条和新资源。那所谓的老路，指的是粗放型的发展路子，比如说竭泽而渔、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盲目路，积轻积重、顾此失彼的失衡路，以及急救章路和为 GDP 路等等。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用新瓶装旧酒，只是更新了形式，而实质未变。在个别地方，文件上强调贯彻发展理念，但落实的方式还是老办法。新的政策文件下发了，但解读和执行的思路依旧沿袭老套路等等。在新形势下，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穿着新鞋走老路，必定创造不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穿上了新鞋，为何还会走老路呢？其本质是形式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替代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类情况层出不穷，如果仍然抱着旧思维，沿用老办法，必然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新路走稳、走好、走远。将新路走稳，需要按规律办事，既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实际探索新办法，对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前瞻性、预见性、生动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将新路走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将新路走远，需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扛起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 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

0: 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截止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七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巴西政府七日宣布，11日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法国参议院七日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区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的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吉林省发布通报，16日起全面禁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7日，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

宪章提供坚强保障。5月7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祭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祭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的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金陵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次。

0: 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吴文英的《踏梭行润玉龙》。

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绡。吴文英字君特，号孟窗，晚年又号觉翁，四名人，原出翁姓，后出寺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孟窗词集一部，存词340余首，分4卷本与1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达商时与易道之作，号词中李商隐。今天要共同赏析的这首《踏梭行》，是吴文英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机的感梦之作。踏梭行，润玉龙绡，盘缨以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流星空叠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是一个曲调名，调名是从唐朝韩翃诗句《踏梭行草过春溪》而来的，双调58字，10句，上下片各5句，3仄韵，起首4个4言句，前人多用对偶。第一句，润玉龙绡，盘缨以扇，这里的润玉是指肌肤，龙绡是指薄纱衣服，盘缨是浅红色的樱桃小口，盘是浅红色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柔润如同白玉的肌肤，照着飞薄透明的纱衣，用罗绢团扇轻轻遮蔽着浅红的樱桃小口，绣圈犹带脂香浅，这一句当中的绣圈是

绣花圈式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脖颈上围着绣花圈式，还散发着淡淡的脂粉香气。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鹰鸭愁还乱。这里的流星是形容歌女红色舞裙上印着重叠的石榴紫花纹，艾枝是端午节用艾叶做成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年艾叶已带。这一句的意思是，大红的舞裙上石榴花的花纹重重叠起，艾草枝斜插着舞乱的发髻。舞梦千山，窗阴一剑。一剑是指刻镂，古代计时的工具。这一句的意思是，舞梦迷离，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看窗前的月影只是片刻转移。香斑新褪红丝腕，这里的香斑是指手腕斑痕，红丝腕，民俗端午节以五色丝系在腕上，以驱鬼辟邪。这一句的意思是，手腕上红丝线勒出的印痕刚刚褪去。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里的孤是水生植物，也称为茭白。这一句的意思是，江面上的雨声淅淅沥沥，却无法望到思念中的你，只有萧萧的晚风吹着孤叶，那敬畏简直就像已经到了秋季。这首《踏梭行》是一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有给人以飘渺、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得出是在写梦。起头润玉龙绡，弹莺已善，绣圈犹带脂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戴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鹰鸭愁还乱。这两句以舞群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还借喻两地相思，以流星爱之点名端午节令。上句的空蝶二字是感叹舞群空置，推测此音无心歌舞。下句的鹰鸭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阴寒深愁。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舞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舞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一句窗阴一剑，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剑似指漏剑，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漏客移动之危。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经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阴。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

0: 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午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和时间的迷惘之感。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成以香斑新褪红丝万一句，把此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此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来说，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以端午习俗盘系着彩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退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一击之作，可以发现词人对伊人只在端午日以彩丝系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乎他在这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然念念不忘。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两句则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依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幽渺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像，写得十分真切，在节拍处呢却以虚笔来点化实景，写得情景异常飘渺。也许正因为其幻而异真，真而异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彩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风声、孤夜，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之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吴文英的这首踏梭行。润玉龙霄，弹鹰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午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离婚时间为何大有讲究？
1: 早一年离婚和晚一年离婚呢、啊、这财产分割可差别上亿元呢、啊、
0: 股权赠与协议突然冒出，亿万财产何去何从？
1: 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民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
0: 离婚时的亿万股权最终花落谁家？亿万财产。
1: 在某市法院工作的王法官一早7点就来到了办公室，因为今天呀，他将主审一起非常特殊的离婚案件。原告不仅要求离婚，而且还要求分割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正因为如此，法院十分重视，委派了3名资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来对此案进行审理。到了早晨9点，3名法官、书记员还有原告、被告及双方代理律师都齐刷刷地来到了法庭现场。一开庭，原告呢是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女性，她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解除婚姻关系，而且要求分割在丈夫名下有价值2亿的公司股权财产。被告呢叫杜明，他当庭答辩：法官，没错，这公司股权呢是婚后取得的，可是我认为它根本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给法官看。法官，这个股权呀、啊、是当初公司的大股东张辉送给我的，那是我的个人财产，与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听这话，原告陈威啊十分的激动，他脱口而出：法官，这份协议是假的，是他们串通以后害我的。紧接着，原告陈威转而看着她的丈夫：杜明啊，杜明，你太狠了，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这可是2亿的资产呢、啊、说着，这陈威啊就大口大口的喘气，浑身上下都颤抖起来，似乎就要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王法官立即宣布暂时休庭。
0: 稍稍缓过神来的陈威久久无法平复心中的愤慨，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杜明要对自己如此绝情，这一切还要从10年前陈威和杜明的相识开始说起。
1: 原来呀，这陈威和丈夫杜明在大学就是同学，当时呢陈威是年轻貌美，班上啊有不少的大学生追求她，可是陈威啊都看不上。而这杜明是什么人呢？在班上可以说是寡言少语呀、啊、老实巴交，根本没谁呀、啊、注意到他，甚至和女生说句话都要脸红。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落入了陈威的眼帘，他就喜欢踏实勤奋肯干的杜明，故意啊制造一些机会去向杜明请教学习上的一些问题。这一来二往，两个人就熟了，也建立了感情。可以说呀，陈威和杜明的结合让班上的同学是大跌眼镜了。俗话说得好，这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两个人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啊就这样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呢，两个人也很简单，陈威呢在一家民办学校当一名英语老师，丈夫杜明呢则进入到一家公司，成为公司里的销售人员，工作非常卖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把他调换了岗位。这杜明的工作业绩呢也一天天的上升。后来呀、啊、杜明被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张辉所赏识，很快他就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没多久，杜明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裁。此时的杜明不仅掌管着公司的重要核心部门，而且还成为公司的对外发言人，频频在媒体上亮相露面。此时的杜明啊，和大学的杜明完全判若两人。此后，因为两个人工作都很忙碌，交流的机会呢也越来越少。而陈威呢，不知什么原因，也始终不能怀孕，夫妻俩为此啊也埋下了隔阂。有一天呢，这杜明让妻子去做家务，开口就说了一句话：你看你，孩子不会生，家务总会干吧。一听这话，这陈威气得当即就会

0: 丈夫大吵起来。此后呢，这杜明啊更是不愿意回家了，加上公司业务忙碌，杜明经常啊在国外一待就是大半年，回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少，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就像冰块一样越来越冷啊。有一年春节，杜明从国外回来，刚刚过完初三，这杜明就着急还要出国去。陈薇见丈夫在收拾行李，无意之中却发现丈夫的行李箱里居然有一把崭新的小银锁。这小银锁呀是专门给出生的新生婴儿戴的纪念品。这陈薇啊当即就质问丈夫，杜明，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是不是连孩子都有了？杜明一听也毫不客气，你这人真没劲，无中生有，这日子啊是没法过了。说完这话，杜明拎起行李就奔出了家门。从那以后啊，两个人是彻底的就分居了，即使杜明回到国内也根本不回家住，宁可在外面住宾馆也不回家。就这样两个人长期分居，对陈薇来说心中是痛苦不已。回想起当初新婚后的甜蜜，再对比眼下这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那可说是天差地别啊。就在夫妻俩分居半年之后，这杜明啊对妻子是不闻不问，最终他找到了妻子陈薇，明确地提出来说自己已经想清楚了，这婚姻啊不要也罢，干脆俩人分手，并且表示愿意给陈薇啊200万的存款，外加一套住房。此时的陈薇啊还是舍不得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婚姻呢、啊、断然就拒绝了。两个人又争执一番，不欢而散。
1: 之后的日子里，虽然丈夫再也没有提出离婚的请求，但在陈薇的心里已经对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渐渐绝望。在无比痛苦中，陈薇决定和丈夫离婚。然而就在她咨询律师的时候，律师的话又让她大吃一惊。
0: 关律师啊详细听取了陈薇的诉说，了解了他们的婚姻状况，还特别仔细地问到了杜明名下的公司。一边说一边关律师就上网查询，想了解更多的资讯。陈薇向关律师诉说完自己的遭遇以后，就问关律师，关律师啊，这样的婚姻不明不白的这样忍着，我实在受不了了，不如您就代理我的案子主动起诉离婚吧。听到这儿，关律师微微一笑，他就安慰陈薇，你现在呀还不能离婚，如果要离的话得等一年之后呢。什么？等一年？我和他都已经分居了，这样的婚姻维持一年又有什么意义呢？关律师向他解释，陈薇，你不懂，这里面的文章可大着呢，早一年离婚和晚一年离婚呐、啊，这财产分割可差别上亿元呢。什么？上亿元？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呢？您是不是搞错了？这关律师啊安慰陈薇，别着急，我一点点解释给你听。刚才呀、啊、在咨询的时候我已经上网查询了，你丈夫杜明名下的公司啊即将计划要上市。要知道你丈夫在公司占有20%的股权，上市以后啊他名下的股权价值可得翻很多番呢，到时候很有可能是资产过亿，而上市的这个进程呢大概需要一年，所以呢我让你等一年。所谓股权呀是指公司股东的权利，一般来讲我们常常提到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有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当然上市的公司的股权是另外一码事儿。那么对于杜明来说呢，他在离婚之前名下拥有20%的公司股权。我们知道一般的公司啊它的市场价值比如说几百万到几千万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这个时候陈薇和丈夫就离婚，那么丈夫的20%股权再乘以这个企业的净资产价值的话，那么撑死了也可能就是几百万而已。但是作为杜明所在的公司如果申请上市成功，将对外公开发行很多股份，此后呢企业的净资产价值啊将直线飙升。虽说杜明名下的股权

0: 将被稀释，不再占有原来那么高的比例，但是它的股份由于太巨大了，那么相应对应的市场价值也会很巨大。所以呢，关律师就告诉陈威，如果他的公司啊上市成功之后，那么杜明名下的这个股权的价值呀，很有可能会过亿。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在上市之后再办理离婚，显然对陈威是更为合适的。听到关律师这一番解释啊，这陈威就像看着救星似的看着关律师，他赶紧请求关律师一定要代理他的案件，要和这个杜明啊斗智斗勇，要帮助自己。关律师呢就告诉陈威，干脆咱们呀就将计就计，你在杜明的面前呀就假装对这所有的事情浑然不知，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们一定会主动出手。
1: 就这样，陈威决定按照律师的意见，等丈夫杜明的公司上市后再主张离婚。而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想象的这样发展吗？陈威究竟能否获得巨额的财产分配呢？
0: 就这样，两个人继续分居的状态又维持了一年多。杜明所在的公司顺利的上市了，他名下的股权被稀释到了3%。而此时的关律师呢，早已经做好了准备。陈威再也不是一年多前那个娇弱的陈威呢，他已经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此时在陈威的眼中，那个无情无义的杜明已经不值得他再有任何的留恋。所以这一次啊，他和关律师并肩作战，决定主动出击，提出离婚诉讼。在起诉的时候啊，关律师不仅充分地调取了证据，而且提前申请法院冻结了被告名下的股权。到了开庭的时候，关律师和陈威可以说是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对于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被告杜明啊是欣然同意，不过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却有巨大的分歧。杜明在法庭上告诉法官，这股权的确是自己婚后取得，可是那是公司的大股东张辉赠予给自己的股权，自己并不是花钱买的，而且呢他声明啊是送予给自己个人的。说着这杜明啊就拿出了一份赠与协议书作为证据递交给法庭。在这份赠与协议书上写着这么几行字，为奖励杜明对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公司大股东张辉同意将自己名下的20%股权赠予给杜明，不需要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且股东张辉声明该赠与系对他个人的赠与，杜明的配偶及其他第三人都无权干预，落款时间是2008年8月6号。看到这突然抛出来的赠与协议书，陈威愤怒了，他情绪失控地向法官喊道，法官，他这是欺骗法庭，几年前我们拿到股权的时候是他亲口告诉我用我们的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为了庆祝这个喜讯，我们俩还到外面吃饭去庆贺。此时的陈威啊气得浑身颤抖，眼见着这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面对丈夫的无情，这陈威啊眼见着就要晕倒了。一看这情形，法官没有办法，只好宣布暂时休庭。那么为什么这份赠与协议的抛出会让陈威如此情绪失控呢？又为什么会让关律师措手不及呢？他对于原告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又有着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我们日常在婚姻生活当中啊，可能啊会突然呢、啊、接受这个赠与或者是遗产的继承，那么这个赠与的财产或者是继承的财产，到底是算作夫妻一方的呢，还算作是夫妻双方的呢？那么婚姻法的这一条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一般情形下接受继承或者是接受赠与，都推定为什么呀，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形，就像我们本案当中所讲到的，如果赠与人或者是

0: 产的被继承人事先声明啊，我这个继承给你的财产，赠与给你的财产就是给你个人的话，那么它只属于受赠人个人，而不属于受赠人的夫妻双方。此案当中呢，杜明真是依据婚姻法的这一条提出了应对之策。他拿出的赠与协议上显示，出让方股东张辉表明，给杜明的20%股权是他的赠与，而且仅仅是对杜明的个人赠与。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赠与协议被认定为真实的话，那显然，不管杜明名下的股权现在价值几何，就和原告陈威没了关系。显然，陈威提出的分割财产的诉求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面对法庭上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经验丰富的关律师并没有吓到。在不出法庭之后，这关律师心里就开始想，这份赠与协议一定是有猫腻的。心想，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的话，一定要召开股东大会，并且还有书面的会议记录，说不定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明明会显示出来杜明究竟给了张辉多少钱。一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立即就拉着陈威啊直奔当地的工商机关，因为啊在工商机关会有这个公司所有的档案登记。这陈威和关律师啊这心都要跳到了嗓子眼儿，两个人就在工商局啊拿出了这个公司的档案，一页一页的翻，似乎不想放过任何遗漏之处。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眼前一亮，果不其然找到了几年前呢、这张辉将股权转让给杜明的记录。两个人逐字逐行的去看这个记录，的确显示当时啊开了一次股东会。可是当他俩看完之后啊，这眼光啊立刻就暗淡了。为什么呢？虽说会议记录上记录了当初股权转让这么件事儿，可就是没说呀这个股权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这可是如何是好呢？看来当初他们也留了一手。失望的陈威和关律师回到了家中，两个人在继续思考还有什么办法应对对方的恶意串通。假如说这个赠与协议啊是他们双方后补的，是恶意串通的，那么在下面落款的笔迹签字一定是现在写的，而不是几年之前写的。我们可以申请司法的笔迹鉴定啊，看看他这个落款的时间究竟是现在写的还是几年前写的。一听关律师这个建议啊，这陈威啊立刻高兴起来。对啊对啊，关律师，这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咱们这就申请法院做鉴定。于是呢，关律师立刻啊写好了一份书面申请，说明了事实和理由，申请法院来对这个落款的签字进行联份鉴定。法院呢倒是同意了他们的申请，随后法院便委托了当地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的这段时间里，关律师和陈威啊苦心等待，两个人心中是无比的焦急又充满了期待。可是当陈威和关律师看到了鉴定报告上的最后一页，犹如受到了重重的打击，好久都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鉴定报告上最后一页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他说呀，由于目前鉴定技术手段有限，还不能对赠与协议上落款签名的这个形成时间做出准确的鉴定。这样一句话就意味着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还不能够回答关律师提出的问题，根本不能来鉴定出来这个签名是今年签的还是几年前签的。
1: 笔迹鉴定的结果让陈威失望至极，难道自己真的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吗？就在陈威和他的律师无计可施之时，丈夫杜明无意中留下的破绽彻底改变事情的进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快过了一个月，法院宣布呀要继续开庭。经过法官的同意之后，这关律师啊就向被告杜明发问，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当时签协议是在哪儿签的，你们是同时

是签的吗？这我记得很清楚。杜明微笑着回答：“就在2008年的8月6号，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和张总就在他的办公室签的这份协议。之后啊，为了感谢张总，我当天晚上还特意请张总去吃了饭。”听到杜明这样的回答，突然关律师的脸上显得是无比的轻松。他拿出了一份书面的材料递给了法官。法官，我现在向法庭郑重表明，杜明的回答和我方提交的新证据显示，他的赠与协议是伪造的，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当法官把关律师提交的新证据递给杜明看的时候，杜明和他的律师都脸色大变，头上直冒冷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是一份怎样的关键证据呢？让法庭发生急速的流转变化呢？原来，在上次关律师申请法庭做笔迹鉴定没有结果之后，这韧劲十足的关律师啊，是绝不肯放弃。他仔细地梳理着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他突然想起来，哎，陈薇当初向我诉说案情的时候，他不是说杜明常年待在国外吗？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年，很少在国内。照这么说，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一天，这张总和杜明如果根本就不在国内的话，那不就说明这协议是假的吗？想到这儿啊，这关律师啊不辞辛劳，再次向法庭递交了申请。他申请到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局去调取杜明的出入境记录。这一查不要紧啊，查出来的记录啊，让关律师是如获至宝。原来呀，上面显示在2008年8月6号签协议这天，杜明啊人在国外，而张总呢却人在国内。此后过了2个月，这俩人才能见上面呢。这充分说明啊，杜明向法庭说的全是假话。于是呢，关律师就故意装作开庭的时候萎靡不振的样子，轻言细语的向他们提问。这杜明啊还真的就上了套，振振有词地做出那样一番答辩，结果和赠与协议还有出入境记录上显示的记录矛盾。这下可好，杜明啊直擦脑袋上的汗，半天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面对原告做出的这样的强大的攻势，杜明只好如实向法庭陈述，那份赠与协议是为了不让陈薇分财产，他和股东张辉事后现补的，根本啊不存在以前无偿赠与的事情。见此情形啊，这王法官是当机立断，向被告作出说明。鉴于被告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已经构成了婚姻法所讲的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被告坚决不同意调解结案的话，那么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显然将不利于被告。最终啊，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不仅呢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而且对于家中的存款、房子都一一进行了分割。同时呢，杜明啊认可将其名下价值2亿的公司股份转让一半股份给原告陈薇。于是到现在，这个案子总算是有了一。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

涨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运力供给科学精准，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成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号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大数据，密切跟踪客流情况，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扩充运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旅客列车的覆盖面、通达性和普惠性得到保障。二是铁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游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巡仙列车、京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石榜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激活沿线文旅资源，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积极服务苏超、赣超、楚超等赛事及演唱会、展览展会，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助力赛事演绎展会经济发展，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旅客跨境旅游、购物提供便利。三是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功能，动态优化车票发售策略，有效提升购票体验。加强大客流乘降组织和有序疏导，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做好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提升爱宠型、轻装型、基因车厢、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体验，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积极协调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加密公交、地铁运行车次，延长运行时间，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旅客假日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四是铁路物流畅通高效，统筹做好货运输组织，强化装卸车组织和两端接驳，提供优势高效的铁路物流服务，全力保障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确保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假日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运输支撑。

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1515列，运送户14.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9.7%、12.3%。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的进入境口岸，目前运行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随着班列开行规模逐步扩大。

口岸过境货物的品类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为保障中欧班列稳定高效运行，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推进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实施日对话月会晤机制，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动态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和站存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助力中欧班列实现快通快运。此外，铁路部门还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将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5月6号，随着国际客货运船舶相继起航出发，黑龙江抚远罗北水运口岸同步迎来2026年明水期开关通航，标志着黑龙江中俄界江水上客货运输逐渐恢复，跨境经贸、旅游往来和人文交流进入了繁忙运行阶段。中国抚远至俄罗斯哈巴卢斯克、中国罗北至俄罗斯阿穆尔捷特两条中俄国际客货运航线，是中国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深化对俄全方位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口岸依托中俄人员往来免签的便利化政策，跨境旅游、商务考察、探亲交流持续升温，北国风光、中式民俗、界江风情也吸引众多俄方游客前来体验。除了客运方面，今年两岸口岸的跨境货物贸易也迎来热潮。本年度抚远口岸预计从俄罗斯进口铜矿粉的货运量将大幅提升，同时将继续承载黑龙江江海雷运等备受瞩目的重大任务。

罗北口岸将持续发挥两岸距离近、货运快的优势，在鲜花、冷冻鲜肉等高附加值货种出口量上取得进一步增长。为确保各口岸安全平稳开关，佳木斯海事局提前谋划全程护航。开关前，海事部门对出境客货运船舶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航行、消防、救生设备等关键项目，严禁船舶带病航行，同时开展巡航巡查，处置爱航行为，及时通报水文气象安全预警，确保通航环节安全。作为口岸联检牵头单位，海事部门还联合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进一步优化联检登临查验流程，具体压缩船舶通关等待时间。开关期间，海事部门将持续依托智能化手段开展全程动态跟踪监管，严格落实恶劣天气预警降雨机制，为口岸船舶安全通行提供持续保障。接下来，佳木斯海事局将以口岸开关为新起点，持续强化借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深化联检单位协同联动，不断提升跨境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通关效率，全力畅通中俄借江黄金水道，为黑龙江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实施，促进中俄边境友好往来合作贡献海事力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首先应该注意喝汤的正确时间和喝汤的量。俗话说饭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吃饭的时候，食物是经过口腔、咽喉、食道，最后才到达胃部的。在吃饭前先喝上一口汤，可以帮助干硬的食物进入胃部，而不会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喝汤时间以饭前20分钟左右为好，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缓慢少量的喝上一些汤哦。
1: 冰与光的魔法分柱。在地球大气层中，当冰晶反射光时所形成的一种形似柱子的光学魔法被称为光柱。当光来自太阳时，这种现象被称为日柱。当光来自月亮时，这种现象被称为月柱。光柱也可由人造光源形成，这时被称为灯柱。灯柱的产生与空气中的冰针有关。冰针是什么呢？它是指一种下降的不带枝杈的冰晶，虽然称为冰针，但不全是针状，很多呈棱柱状或片状的，在阳光下下降时闪烁飘忽，所以又被称为钻石尘。在无风或者微风的情况下，以其较大的表面大体平行于地面的状态，或略有摆动的漂浮下降，这就是形成光柱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灯柱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和冰针有关呢？这需要从灯柱的形成机理讲起。灯光是一种弥散光源，它向四面八方发射光线，这些光线在人的眼睛和灯光之间下降的无数冰针上反射，再进入人的眼睛。当冰针位于灯光高度以上时，用冰针的下表面反射灯光，灯光在夜空中的投影就成了组成上灯柱的光点。由于位于人的眼睛和灯光之间，且在灯光高度以上的冰针有很多，它们距离高于灯光的程度及与灯光的水平距离不同，其反射灯光的反射角也就不同，因而进入人的眼睛的角度也是不同的，这就使人看起来好像有无数条光线从灯光上方的天穹射向人的眼睛，形成灯光上方的垂直伸向夜空的光柱，称为上光柱。值得注意的是，降雪会破坏魔法，让我们看不见光柱，这是因为冰针表面比较光滑，称造成灯光光线的镜面反射，因而可以形成光柱，而雪花表面就比较粗糙，当其表面被灯光照射时形成的是慢反射，这就增大了背景亮度，减弱了进入人的眼睛的光线强度，因而难以形成灯柱。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看到灯柱呢？由于灯光是人为光源，所以出现灯柱也是一种人为的光相，但下冰针却是一种天气现象，所以通过判断大气的一些情况会更有利于我们看到这种灯柱。例如当室外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这时形成的冰晶就多为棱柱状的冰晶，也就是冰针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位于湖北省的西部，面积仅3000多平方公里，却囊括着东达日本中部，西到喜马拉雅山，北抵漠河，南至西双版纳，如此大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堪称世界中纬度地区植被最完整的地区之一。这就是有着北纬30度的绿色明珠之美誉的神农架。纵观全球地图，北纬30度地区大多一片贫瘠，为何神农架如此富饶呢？神农架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距今10多亿年前，比地球上第一次生命大爆发还要早好几亿年呢。距今4000多万年前，板块碰撞使得青藏高原慢慢隆起，神农架地区也受到了这一过程影响，地壳整体抬升。始于距今200-300万年前的新构造运动，神农架地区隆升加快，目前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整个神农架地区仍然在持续抬升并不断遭受侵蚀。正因如此，原本深藏地下的古老岩石才得以重见天日，神农架才得以成为华中地区的最高峰，被誉为华中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天然屏障改变了我国东部气流的运转，使得夏季从海面吹来的暖湿季风在神农架地区产生降

水，又能阻挡冬季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冷风。神农架地区成为了北纬30度地区难得的气候适宜地，同时神农架自身山高谷深，生态环境变化较大，能容纳更多种类的生物，还阻挡了人类活动的干扰，成为很多珍稀动物的庇护所，才有了这一绿色明珠的称号。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面积近30万公顷，称得上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森林。森林具有很好的水土保持能力，神农架因此成为水土涵养之地，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3200多种，是名副其实的百草药园。岩灵草、八角莲、蛇菇和重楼这四种具有传奇色彩的植物被称为神农四宝。这里更是诸多生物的乐园，据统计，神农架内的无脊椎动物有4000多种，脊椎动物近600种，川金丝猴、中华蜜蜂、大鲵等再次繁衍生息，受到了良好的保护。神农架山高谷深，在小范围内生态环境就有着很大的差异，山顶山脚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世界。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上古时代，神农氏架木为屋以避风寒，架木为梯以助攀岩，采尝百草治病救人，成就神农架之名。神农架位于中国地形2级阶梯和3级阶梯的交汇处，还是长江与汉江的分水岭。分界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众多文化交流与碰撞之地。殷商文化、秦汉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在此包容并蓄，共同构成中国内地的高山古文化。正因如此，神农架的民俗文化均富有浓厚的人情和地方特色，规矩讲究，饶有趣味。神农架民歌唱腔丰富，曲板多样，故有出乡十五里，各有异乡风之说。古老的传说与特色的民俗，在这里你都能体味得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一山跨三省，南北不同天。大别山是中国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也是中国东部南北地质、地理、气候、生态的重要分界线。大别山的故事还得从28亿年前说起。那时的地球刚从动荡中稳定下来，一些古老的岩石在高温重压的锤炼下成为了大别山的基底。2亿年前，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相互碰撞，岩浆从地球深处喷涌而出，在地表之下冷凝形成花岗岩。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中国东部地区整体抬升，已在地下蛰伏一年的花岗岩体终于出头，逐渐上升，成为大别山的主体。历经千万年的风霜雪雨，时刻雕琢，塑造了大别山别样的风采，也造就了大别山逶迤绵亘、雄奇龟尾的高山、尖峰、深谷型花岗岩地貌景观。位于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西部的龟峰山，宛如矗立将台的石龟将军，头至尾绵延25千米，高达300余米。大别山主峰西侧罗田县境内的博刀峰，其两侧均为陡崖绝壁，横看好似盘卧蛟龙，侧看形如迎天薄刃，素有大别山中的小黄山的美誉。此外，鲸鱼出海、慈母望儿等地貌也是公园内别有洞天的景观。青山看不厌，流水去何长。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天堂湖，湖体如同一块巨大的长方宝镜，镶嵌在博刀峰、天堂寨、笔架山等珠峰脚下，宛如蜿蜒的银带裹绕在群山之间，绘就出一幅云遮雾绕、山水掩映的风景画。

0: 水的交融也孕育出了无比丰富的林木资源。黄冈大别山森林覆盖率达90%，有垂枝山、金钱松、银杏、红山茶、三光山、后圃、云锦杜鹃等41种珍稀树种。广袤的山林和繁茂的植被，使这里也成为动物们繁衍栖息的乐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金雕、白尖雕、白尾海雕、大宝和白鹳等7种；二级保护动物有穿山甲、豺、水獭、小灵猫等20种。黄冈大别山地区人杰地灵，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古有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清末京剧鼻祖余三胜，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如璀璨之星，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文明的天空中熠熠生辉。位于大别山主峰西南麓的九子河，在春秋战国时期为鸠兹古国，至今古风犹存。每逢秋天，金黄的稻浪在田间随风翻滚，与古今交错的村舍一同，构成了一道绝美的田园景观。位于罗田县白庙河镇西部的潘家湾村，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古树群、古城墙、壮观的百丈岩瀑布，还有600年历史的古梯田，更是堪称一绝。行游其间，如同置身于山水画卷之间。随着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建立，古老的大别山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成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论的一个示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3: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5: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4: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3: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4: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5: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4: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5000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8: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9: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10: 希望工资年年涨。
11: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7: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9: 学好本领，
12: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7: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

0: 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克里姆特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绘画，是在他作品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从表面上看，这些绘画的主题是性，但画面蕴藏着的含义往往超出性爱的范畴，甚至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希望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位孕妇，背景里的形象较为复杂，有男子的头像，也有象征着死神的骷髅。作品的寓意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作品反映了画家对人类生死轮回的看法，也有人认为，画面形象实际上反映了克里姆特对女性的矛盾心理，即一方面将女性看成是美丽的偶像和温柔母性的化身，另一方面又认为女人的美丽是可怕的诱饵，可以将男性置于毁灭之地。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三令五申。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名叫孙武。他带着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拜见吴王阖闾。吴王看过之后说：
2: 你的13篇兵法我都看过了，是否可以用我的军队试一试？
1: 孙武说：当然可以。吴王再问：
2: 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
1: 孙武说也可以。于是吴王召集180名宫女让孙武训练。孙武把这些宫女分成两队，并且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当队长，还叫他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等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
2: 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
1: 宫女们说知道。
2: 孙武再说：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
1: 宫女们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反反复复向他们申诫，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宫女们不仅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
2: 解释不明，交代不清，应该是将官们的过错。
1: 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细的再向他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宫女们仍然只是大笑。
2: 孙武便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
1: 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
2: 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可以不服从。
1: 于是命手下将两女队长斩首，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型十分整齐。吴王阖闾检阅阵容后，拜孙武为将军。后来人们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复多次向人告诫的意思。孙武训练宫女们时，为了规整阵型，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将吴王阖闾的两位爱妃斩首示众。因为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乃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训练的结果充分表明，孙武不愧为一代军事奇才。

0: 千里送鹅毛。唐朝贞观年间，南方一少数民族首领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便派使者缅伯高带了一批奇珍异宝前去拜见唐王。在这批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罕见的珍禽白天鹅。缅伯高最担心的也是这只白天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国王交代呢？所以一路上他亲自喂水喂食，一点也不敢怠慢。这天，缅伯高来到缅阳河边，忽然觉得应该停下来给白天鹅洗个澡，就小心翼翼地将天鹅放入水中。谁知白天鹅合紧一扇翅膀，扑啦啦一声飞上了天。缅伯高向前一扑，只扯得几根羽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眼睁睁看着它飞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缅伯高急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随从们劝他说，
1: 已经飞走了，哭也没有用，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
0: 接下来，缅伯高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想着一个问题，怎么办？进贡吗？拿什么去见唐太宗呢？回去吗？又怎敢去见国王呢？思前想后，缅伯高决定继续北上。他拿出一块洁白的绸子，小心翼翼地把鹅毛包好，又在绸子上题了一首诗：天鹅共唐朝，山重路更遥，缅阳何失宝，人到地枯嚎啕。上父圣天子，可饶缅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缅伯高带着珠宝和鹅毛，披星戴月，不辞劳苦，来到了长安。唐太宗接见了缅伯高，缅伯高献上礼物。唐太宗见是一个精致的绸缎小包，便令人打开。一看是几根鹅毛和一首小诗。唐太宗看了那首诗，又听了缅伯高的诉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缅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他。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广为流传开来。缅伯高是一个对君主绝对忠诚，并怀有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他坚韧不拔，克坚度险，最终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读完这个故事，我们禁不住佩服缅伯高的机智与才华，更赞赏开明、重视情义的唐太宗。在古代社会，身为皇帝，能够意识到情义无价，不以奇珍异宝为衡量臣民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难能可贵。

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梗。

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横鼎。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凸显之起伏跌宕。
2: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丝路间，五谷长空。
1: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了，裴矩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不过他经略西域，虽然成绩突出，可是代价也不小。首先，一笔最大的开支是在对外援助上，为使西域诸国不惜千里迢迢而争先恐后的跑来朝拜，经裴大人提议，在杨广一声令下，大隋西北诸郡及大兴城周边各县向西域诸国提供帮扶，此后帝国西北的粮食货物特产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由于路途遥远和强盗打劫等种种原因，更使得运输成本激增，据说每年要花费巨亿万计。再一个便是接待费用，各国人员频繁往来，不管是打着政府的旗号，还是以商贸活动为名，都不能慢待了。沿途各地官员为此焦头烂额，不胜其烦。等人家吃饱喝足，胳肢窝里把礼品一夹，拍拍屁股一走，最后一算账，糜费以万万计。总之，裴大人经略西域的手法可归结为一句话：面子赚足了。

李子陪老了，这也是裴矩身为后世所诟病的一点。比如在司马光看来，这位山西老乡简直就是一个大佞臣，对此他很不客气，特别予以强烈的抨击。他说，足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热衷于所谓寻衅之事，比如秦始皇在位的最后九年当中，曾做过四次长途寻衅。另据不完全统计，汉武帝在位54年，长途短途寻衅加起来合计是34次，可谓是一生都在寻衅。而到后来乾隆六下江南，则更成为帝王寻衅的经典案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比起上述几位来，杨广这一点都不逊色。根据史书记载，他在位期间曾三下江都，五出塞外，另有一次则是在趁西征吐谷浑之际，顺便进行了一次西巡。这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当属大业元年他对江都的巡幸。所谓江都，更准确的说应该叫江都郡，而这个江都郡呢，实际上啊，便是他当年工作生活学习战斗过10年之久的老地方扬州。大业三年改为郡之后，将其改称为江都郡，所以呢，在杨广首次巡幸的时候，他仍然叫扬州。基于此呢，我们可以把杨广的此次巡幸定位为一次衣锦还乡之旅。既然是衣锦还乡嘛，当然得讲究排场了。杨广随便到街上转转就得36000人，何况是出趟远门呢？其实呢，通济渠和汉沟已经开通了，从东都出发顺流而下便可直接到达江都，所以大业天子这一次巡幸就不必受鞍马劳顿之苦了，直接坐船就可以了。不过皇帝坐的船不能叫船，那要叫龙舟。关于大业天子乘坐的龙舟，根据各类史料以及古今度量衡的换算，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龙舟高13米多，宽约15米，长约60米，分为4层。最上层是供杨广一个人独享的豪华舱，内设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分析它的功用呢，大概内殿呢是大业天子饮食起居的场所，而正殿和东西朝堂呢是供其在旅途当中召见群臣所用的。这种把宫殿建筑移植于船舶制造业的举动，堪称杨广的一大创举，足以与秦始皇陵中一系列视死如生的设计相媲美。中间两层划分成100多间仓房，不知道做什么用途的，大概是给百官议事啊、休息啊，或者做短暂停留的。最下面一层住有宫中的内侍和水手，掌管饮食起居，负责上情下达并把握航向。整条龙舟装饰的金碧辉煌，雕镂奇丽。除了自己的龙舟极尽奢华之外，大业天子也给随行人员都量身定做了不同等级的交通工具。比如萧皇后乘坐的是祥螭舟，这个船呢比龙舟要略小一点，内部装潢的豪奢与龙舟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后妃、诸王、公主、百官、和尚、尼姑、道士以及各国朝拜的使节，则分乘福景、样彩、朱鸟、苍梨等10多种型号的船只，一共有数千艘。
船上。

并载有各类旅游生活用品做后勤保障，还有平乘青龙等近十种型号的船只数千艘，再由左右翼卫以下各卫府兵、禁兵以及兵器帐幕等等做安保之用。总计啊，船队规模达到5000多艘，在水面上按序列一字排开，据说竹炉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隋代的造船业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由于此次巡幸恰逢河道枯水期，而龙舟、翔螭、浮桨等又多为巨型船舶，单纯的依靠水手提供的人工动力，航行极为困难。为此，大隋朝廷特别招募了8万名纤夫，其中仅牵引龙舟的纤夫就高达1080人。这些人分三班倒，每班360人。他们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纤夫不一样，这些人身披锦彩，脚穿鞋袜，因为这是有关部门给他们专门置办的一身行头，目的是为此壮声色。但因为是给大业天子拉纤，所以呢，他们不能叫纤夫，而必须称之为垫脚。大业元年8月，杨广率领这支庞大的船队从显仁宫出发，入通济渠南下，一路浩浩荡荡直奔江都。与此同时，沿途两岸还有大队骑兵一路护卫，其声势之壮观，据说是旌旗蔽野。沿途所到之处，方圆500里之内，各地官员们争先恐后跑来接驾，并且献食，所献食物之精美丰盛，可谓是荟萃南北菜系之精华，集水陆之珍奇。但由于大伙儿现实的积极性太高，各种珍馐美味多到一时吃不完，因此浪费情况特别严重。关于杨广在扬州期间的活动情况，正史当中几乎没有提及，而在野史和小说当中啊，说得非常热闹，但却只是姑妄听之。从其随行人员当中有大批的僧尼道士的组成情况来看，开展宗教交流应该是此行的一个重点。此外，加强南北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江南各族人民拥护他这个大隋皇帝，更无疑是此行当中的重中之重。当然，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观赏花鸟，并使江南子民充分领略感受大业天子衣锦荣归的风范，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过几十万人一下子涌进扬州，这对当地的接待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作为回报，大业天子为此免除扬州5年的税收。杨广此次巡幸江都，从大业元年8月开始至次年4月结束，历时8个月的时间，对江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巡幸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此类活动要告一段落，因为大业天子的巡幸之旅才刚刚开始。

大业三年春天，启明可汗到东都朝拜，大业天子以东道主的身份给予了盛情款待。正是在此期间，启明看到大隋在大业天子领导之下一派繁华富足的气象，不仅顿生仰慕之意，从而上表请求汉化，令大业天子龙颜大悦。送走启民之后，大业天子仿佛茫然若失，于是很快策划了一次回访行动。其实啊，永济渠尚未开通，所以这一次北巡呢，走的是陆路，銮驾尚在途中，启民已先后派出两批使者前来接驾。

到六月份，大业天子亲率50万大军与后妃百官等随行人员风尘仆仆到达北方重镇榆林。考虑到此次动静太大呀，50万人啊，他担心突厥方面会因此惊恐不安，于是派出长孙晟前去安抚起民。对于常年跟突厥人打交道的长孙晟来说，这等事儿是小菜一碟。不过就这样回去复命，那也显不出长孙大人的本事。为保质保量并超额完成任务，他又干出一件漂亮事儿。在传达旨意并进行安抚的同时，长孙晟发现突厥方面的接待工作存在瑕疵，主要是集中在卫生问题上。别的不说，光是可汗大帐门前那些牧草就严重影响观感。不过长孙晟没有直说，而是以外交语言委婉地提出建议，希望启明可汗能够引起重视，认真整改。在长孙大人的点拨下，启民如醍醐灌顶，赶紧亲自动手，用随身的佩刀割去大帐周围的牧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汗都这样了，大伙儿自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于是为迎接大业天子大驾光临，东突厥各部紧急行动起来。很快从榆林至启民大帐所在地长约3000里的路面上，开辟出一条宽达百步的御道。消息传回，长孙大人的办事能力啊，令大业天子赞叹不已。随后，启民与义成公主又亲到榆林朝拜，并再次请求变改衣服，衣如华夏。但大业天子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婉拒了他。大业天子这种态度未免令人疑惑，但其实呢也不难理解。首先一个原因是出于怀疑的心理，即使他们换了装束也仍然不会真正放心。再一个是虚荣心在作怪，试想连启明可汗都穿上汉服了，以后大业天子再见到他还能找到威服四方的感觉吗？在榆林郡停留2个月以后，大业天子终于出发了。为了使这次北巡能够达到威慑突厥的目的，在榆林期间他命宇文恺打造了一座观风行殿。此殿虽然名为殿，实际上啊是大业天子的北巡专车，它是采用了宫殿形式设计的，并以移动式和木结构为主要特点，仅供大业天子以及贴身侍卫数百人乘坐。下有轮轴，以人工为动力，在启民率人新辟的宽阔御道上一路前行。这还不过瘾，他又造了一座大型移动式木结构行城。此城周长2000步，上有各种工程及防御用具，并绘有图案。当这两具庞然大物在大草原刚一露面，据说呀，吓得突厥人惊以为神，远在10里之外便哗啦啦跪倒一片。大业天子的威慑之举收效很明显。大业3年8月间，当他抵达北巡终点之时，启民及其属下已早早等候在可汗大帐前，等大业天子就座之后，启民以突厥可汗之尊对大业天子行跪拜大礼，并亲自敬酒，其恭顺之状与大隋臣民如出一辙。而可汗以下的各部贵族呢，则更是低头拜服，连大气都不敢出。随后大业天子大赏启民夫妇及突厥各部，并即兴赋诗一首：呼韩顿嗓至，突其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有史以来啊，这是北方游牧民族首领在自己的地盘上

0: 所创的寻衅记录。即便如此，他仍然创造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那就是在西征吐谷浑的时候，他穿越祁连山到达了青海。在中国历代皇帝的巡幸之旅中，这是仅有的一次。这次西巡虽然因为路途艰难、气候恶劣，令他吃尽了苦头，但却是他巡幸生涯当中最光辉的一夜。只此一回，他便超越了秦皇汉武，只此一回，他便证明了自己的男儿本色。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杨广的巡幸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而不单纯是为了旅游或者享乐。虽然这一点呢，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事实上，大业天子偏爱巡幸的真正动机应该归结为三点。第一，帝国统治的需要，比如威服四方之类。第二，证明自己的需要，比如超越秦皇汉武，并作为嘲笑南朝诸帝如陈叔宝之流的资本。第三，享乐需要，比如在旅途当中饱览各地风光，遍尝天下美食，见识四方民俗。杨广的巡幸动辄数十万人，虽然打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旗号，但我们可以想见，他每一次巡幸都是对大隋帝国财力、物力以及民力的巨大损耗。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赢得了荣耀，满足了享乐，却也一步一步地把大隋帝国连同自己推上一条不归之路。在这条不归之路上，他大踏步地向前走着，他走得坚定从容，仿佛从未有过一丝丝的后悔和犹豫。对于杨广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见棺材不落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撞了南墙还不回头，飞蛾扑火至死不悔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精神，我们只能用一种理解来解释：欲望。杨广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想当年为了夺宗，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忍了又忍，成功之后身登大位，怎能不尽情的释放？欲望压抑的越久，到最后便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啊。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2: 幸会，
1: 多多请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是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

0: 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

0: 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1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0: 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2: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6: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

0: 业专长，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5: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4: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5: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4: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5: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6: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锡林郭勒草原。
7: 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盟，位于中国的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驻地锡林浩特市，与蒙古国接壤，南临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西连乌兰察布市，东接赤峰市、兴安盟和通辽市，是东北、华北、西北交汇地带，具有对外贯通欧亚、区内连接东西、北开南连的重要作用。境内锡林郭勒草原是世界驰名的四大草原之一，属欧亚大陆草原区。境内有全国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国际生物圈监测体系的锡林郭勒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这里既是国家重要的畜产品基地，又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是距京津唐地区最近的草原牧区。
6: 绿草如海，野花繁盛，蘑菇遍地，牛羊成群，河道弯曲若银带，蒙古包星星点点洒落在蓝天下，这就是锡林郭勒草原的真实写照。锡林郭勒草原最美的季节呢，是在每年的5到9月份。最美的看点是锡林郭勒大草原、乌珠穆沁草原、白银锡勒草原、元上都遗址和贝子庙。当您沿着13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进入锡林郭勒大草原，便可以领略秦、燕、金古长城和著名的元上都遗址了，典雅庄重的红格尔岩画和玄石坡与利玛峰，以及蒙古四大著名庙宇之一的贝子庙，古老而神秘的白银茶干敖包和举世闻名的恐龙之乡通古尔盆地等，汇集了沧海历史和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以及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锡林郭勒呢，是蒙古语意为丘陵地带的河，是世界著名的大草原之一，也是我国四大草原内蒙古草原的主要天然草场。美丽富饶的锡林郭勒草原，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每到夏季碧草连天，各种鲜花千姿百态，白云蓝天下骏马奔腾，牛羊成群，百灵鸟欢唱。由于呢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古朴醇厚的蒙古民族的民俗风情。骑马、乘驼、射箭、坐乐乐车、牧羊、系敖包、蒙古族歌舞、服饰表演、体验牧户生产生活等旅游项目，以及那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蒙古包与清香四溢的奶茶、别有风味的手

0: 抓肉、悠扬的马头琴和节奏欢快的民族舞蹈等。乌珠穆沁草甸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东部，素有天堂草原之美誉。每当盛夏来临，风光迷人的乌珠穆沁草甸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高贵的芍药花与美丽的山丹花争奇斗艳，片片白云在无尽的蓝天上飘游，牧人策马，牛羊游动，加上蒙古包缕缕的炊烟与缓缓行驶的乐乐车，美不胜收。
1: 这是一首传唱在西乌珠穆沁地区的长调，伊和堡格都堡里根杭盖。乌珠穆沁在蒙古语中有一种解释是葡萄山之人，因此在这里还流传着祖先来自阿尔泰山脉葡萄山的美丽传说。
2: 乌珠穆沁草原的名称呢，就是由乌珠穆沁部的这个名称来的。元朝灭亡以后啊，就是元廷呢退回到草原，蒙古各部呢互相这个争凶，最后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个部，那么其中的一个应该就是这个乌珠穆沁。
1: 据历史记载，在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中，乌珠穆沁部落经历了多次迁徙，直到明朝，他们才在今天西乌珠穆沁草原这里停住了脚步。这里周围多山，中部低平，聚集了300多个湖泊，十几条较大河流，优良的草甸草原成为他们注目的不二之选。漫长的跋涉赋予了马背人民坚毅的性格，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此时的中国北方，明清两大政权激烈对峙。考虑到草原的稳定与发展，乌珠穆沁部落的首领多尔济车臣济农决定归附清朝统治者。在与中央王朝的紧密联系中，这片土地也迎来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期。清康熙48年，公元1709年，这片草原迎来一场盛大的婚礼。据清朝皇室玉牒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玄孙的第五女嫁于滚布扎布。扎萨克亲王家族的滚布扎布自幼就在繁荣稳定的草原上受到良好的教育。清康熙年间，滚布扎布远赴北京，后又因为精通蒙古语和藏族文字，在清雍正时期担任北京唐古特学教官。他在任职期间结交了来自各地的博学之士，做了大量学术研究工作，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编撰的《简明藏文初成》成为当时藏文、蒙古文词汇翻译的标准手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课堂上，滚布扎布的著作《恒河之流》，因为在清朝蒙古文文献中详细记载了蒙古王公谱系，是一本较为系统的蒙古编年史，所以一直被史学专家当作研究18世纪蒙古史的重要依据。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9年，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成立东部联合旗。1956年， 年，撤销东部联合旗，分设东乌朱穆沁旗和西乌朱穆沁旗。

0: 时光逝去三百余年，滚布扎布的雕像静静地伫立在西乌珠穆沁旗的中心广场，它承载着历史，更见证着草原的变迁。时代的发展伴随着西乌珠穆沁旗一路前行，骏马奔腾，千古不救。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栖息之所，带着崇尚自然的敬畏之心，将这片草原建设成一方心灵家园。
1: 锡林九曲位于锡林浩特市胶东南13公里处，成吉思汗曾在此呢有感而发，此处造化神功，碧水青山，必成繁盛之地。在这里呢，可以观赏到异常美丽的河曲，锡林九曲十八湾像是飘落在草原上的洁白的哈达，许多摄影爱好者都为这一美景创下了佳作。1998年发行的锡林郭勒特种邮票小型章，即以此处为背景。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十大沙漠沙地之一，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草原的南端。浑善达克沙地水草丰美，景观奇特，风光秀丽，有人称它是塞外江南，也有人称它为花园沙漠。那里呢，野生动植物的资源比较多，是候鸟的产卵繁育地，还有很多的珍稀的植物和药材。元上都的遗址呢，位于锡林郭勒盟南面的正蓝旗，始建于1256年，是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时确定的首都，之后呢成为了一个陪都。元上都遗址呢呈方形，周长约9公里，分为外城、内城、宫城三重。上都城的西北面有我国北方草原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水利工程铁杆渠，由元代的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

火，草原的风，追逐无垠是我们的天性，自由驰骋是我们的气概。但在这片金链川最烂漫的花间，我曾久久盘旋驻留。七百多年前，曾有一座传奇都城在这里辉煌绽放。

琴的声音又响起了，那是每年水草最为丰美的时节。三日的至尊宴在外城的鬃毛店热闹开了，我拂过豪饮的金盏，恣意涌进人们的狂欢中，徜徉在这座华丽无比的蒙古金帐里。盛大的欢乐曾在这里尽情挥洒，尽情流淌，但这一切的开始却要回到1256年，忽必烈的幕僚刘秉忠奉命主持设计建造成果。刘秉忠独具匠心，在草原上开创式地运用了中原农耕社会背山面水的聚落选址传统，兴建开平府。1263年，开平府升为上都，成为元朝都城，辉煌一时。而今时间掩埋一切，什么能够证明它存在过呢？寻寻在断壁残垣间，我遇见了那层辉煌的异域。盛放的花簇拥着飘逸涌动的腾龙，不同于豪放不羁的草原风情，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润和精致。牡丹莲花是汉文化的吉祥纹样，而两侧雕刻的龙纹彰显中原礼制的对称美。这座汉白玉龙纹角柱和一同从中原迁运而来的螭首、角石等，被人们用来构筑成大安阁。如此一座巍峨的汉室宫殿拔地而起，赫然屹立在上都城的中心。

0: 从这里出发，我跨越南北，将缕缕南风带回上都。瓷器、铜器、石雕在这里碰撞出崭新面貌。也是从这里出发，我远赛出行，沿着丝绸之路涌入世界的风，吹开一个琳琅满目的时代。擦肩而来的是那位异域的使者马可波罗，壮丽富闪，不耻之良，他带走关于这座梦幻之都无限瑰丽的想象。接踵涌来的世界的风，我们交融心声，飞进上都百年的辉煌荣光里，也绵延进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里。
1: 贝子庙呢，位于锡林浩特市的北部。贝子庙呢，是内蒙古四大庙宇之一，始建于1742年。整个建筑群的占地面积为1.2平方公里，沿袭格鲁派传统建筑格式，有7座大殿、5座活佛殿和5座佛塔等，规模庞大，壮观典雅。
2: 相传，清朝雍正年间，一位从青海来的活佛在锡林河畔传经布道，受到了贝子巴拉吉尔道尔吉的崇拜和赏识。为了表示对活佛的敬意，贝子在锡林河畔给活佛修建了一座木质小庙，一时间在锡林河畔云集了虔诚的牧人成百上千。由于前来听经的牧人与日俱增，庙宇周围的建筑便不断增加。光绪年间，贝子庙喇嘛最多时达1200人，因而有山路千僧之称。
3: 能够达到这个规模，这是相当不了不得的。你看僧侣达到2000人，那平民除了喇嘛以外肯定还有好几千人，所以呢当时就形成一个草原上的小的城市。
4: 贝子庙是俗名，它的汉名是崇善寺。各位呢请抬头看一下上面的牌匾，乾隆皇帝赐汉名为崇善寺，并赐有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的牌匾。整个贝子庙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只有在西部装饰方面才体现了藏教的文化。
2: 左右对称的布局，重檐歇山顶、钟楼、鼓楼等，贝子庙无处不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然而它的朝向却没有遵从汉式建筑的坐北朝南，而是坐西北朝东南。
3: 游牧文明它有它的特点，有蒙古地区，包括我们这个寺庙，还有包括蒙古包的这个打的这个方向啊，它是朝太阳出生的地方。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方，跟那个真正的那个标准的可能差一个，大概差30多度吧。
2: 这种顺应自然的方位选择，既有利于抵御冬季西北向的寒风，又便于夏季东南凉爽空气的进入。农耕文明的建筑，游牧文明的朝向，汉蒙文化的这一巧妙结合，甚至影响着锡林浩特市整座城市的建筑朝向。
1: 乌珠穆沁草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文化习俗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的繁盛福地。这里被称为摔跤健将的摇篮、蒙古长调之乡、民族服饰之都、游牧文化之源。传统的蒙古博客、悠扬的乌珠穆沁长调、斑斓的乌珠穆沁服饰、古老的游牧文明，组成了乌珠穆沁文化。很多朋友都想参加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那慕呢是蒙古语，它的意思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那达慕呢是蒙古族传统的活动，每年的农历6月初4开始，为期5天。在这期间将会举办摔跤、射箭、赛马等体育竞技活动，男女老少呢身着节日的盛装前来参加，草原呢就立刻变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如今的那达慕大会呢，还有草原文化沟通、经济交流的意义。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8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携手举办低碳共筑绿色新城集户用户碳护照发布仪式。活动现场，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其碳减排荣誉证书，并向十位北汽集户用户代表颁发首批个人碳护照。集户用户的碳护照将车主每次出行变成可量化有意义的减碳行动，让普通用户轻松迈入双碳行动第一线。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北京国资公司董事长赵吉峰、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北汽新能源董事长张国富、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袁晶共同见证了这一绿色减碳的重要时刻。张建勇在致辞中表示，北汽集团主动融入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大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将低碳化纳入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并以此为导向，成功实现了碳减排总量与强度的连续降低。在此基础上，北汽积极推动绿色出行社会共建，联合北京绿色交易所创新打造北汽集户用户专属碳护照，同步围绕用户碳普惠持续构建碳护照权益体系，引领用户一起逐绿而行。赵吉峰表示，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联合发布碳护照，是北京市属国资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深化合作的又一项重磅成果。北汽碳护照借鉴和吸收工信部碳减排核算标准，形成了行业内首创的新能源车出行碳减排核算模型，对我国碳普惠机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绿色消费与碳普惠机制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课题。王乃祥表示，绿色消费碳减行动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形成可交易的碳减排量，从而构建从绿色产品供应商到个人再到碳市场消纳端的减排量流动路线。集户碳护照作为搭建绿色消费行为碳普惠平台的桥梁，未来将成为新能源车主获得碳市场激励的重要途径。作为绿色产品供应商，北汽新能源也正以实际行动落地双碳实践。张国富现场发布了北汽新能源双碳成果，并表示，在北汽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引领下，北汽新能源扎实推进蔚蓝计划，不仅提供清洁的新能源车，更与每一位用户共同拥抱一种负责任有温度

度有感知的绿色生活方式。正是这份初心驱动北汽新能源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与用户生态的全价值链中推进系统性低碳转型。技术研发领域，北汽新能源持续深耕三电智驾与轻量化，从源头为产品注入绿色基因，像 GS9 获得五星健康车认证，极狐 Alpha S5 拿下中国十佳车身与最佳低碳奖。持续绿色制造，极狐工厂是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详界超级工厂投产16个月便获评北京市绿色工厂。生态协作层面，通过绿色采购与供应链协同携手合作伙伴共同落实双碳目标，一系列扎实行动助力北汽新能源在2025年度汽车企业碳管理体系评价中获得最高等级的五星企业认证。而绿色成果的根基在于每一位极狐用户的信任与选择，车主的绿色出行聚沙成塔，将其描绘的低碳蓝图化为现实。正是基于此，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碳减排证书，肯定这份由用户驱动且引领的绿色贡献。如何持续激活每一位车主的绿色力量，将个体低碳选择转化为可衡量可积累的生态价值，极狐用户的碳护照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创新回应。碳护照是属于每位车主的绿色荣誉护照，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提供的权威核算模型，基于实际用车能耗，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碳减排记录。车主看到每次出行的绿色贡献，也能逐步养成更节能的驾驶习惯，越会开减的越多。2025年极狐车主累计减排量已突破45万吨。同时碳护照自带社交基因，可以参与组队 PK 赛，可以领养碳减排联动电子宠物，还能解锁丰富的生态权益，让低碳生活变得有成就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色行动的行列，成为连接北汽新能源与用户的绿色纽带，也是聚焦社会环保力量的有效平台。北汽新能源与用户低碳行动不止于此，环保博主小新便因环保行动与极狐结缘，并加入极境守护者联盟。在高原环保工作中，极狐全新阿尔法 T5 增程版搭载的车载这样系统为团队提供了关键支持。这份雪中送炭让他对极狐的品牌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活动现场，小新分享到，公益不该只是用爱发电，它可以有回响，有支撑。极狐不只是关注流量，更愿意俯下身陪行动者一起往前走。

东方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会在武汉召开，会总结2025年成果，部署2026年任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砥砺国家队的志气，磨砺一切为了打赢的勇气，锻造一切为克服的能力，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打赢15开局之战。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东风汽车交出了亮眼答卷，新能源汽车销量历史性跨越百万辆，达104万辆，同比增长21%；自主品牌销量超150万辆，同比增长9%，销量占比超60%；海外出口29.5万辆。同比增长20%。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末，东风汽车正式达成新能源年销100万辆里程碑，旗下高端越野品牌东风猛士 M817 同步迎来万辆交付成就，成为自主高端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突破。东风汽车转型升级，厚积薄发，多领域成果丰硕。自主发展领域，乘用车与商用车产品矩阵持续扩充，形成了覆盖豪华高端主流市场的全系列新能源产品布局。蓝图汽车形成了梦想家

0: 泰山、追光 L、三旗舰和福瑞加知音 SUV 双子星格局，其中蓝图梦想家保持新能源 MPV 市场销冠地位。猛士科技与华为共创智能越野底车猛士 M867， 易派科技上市风神 L8、纳米06等新品与华为联合打造高端智能品牌易境，东风天龙 KL 纯电牵引车上市，全新轻型车品牌东风乾坤发布。科技创新持续加强，自主品牌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8亿元，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掌控与产业化，马赫混动发动机热效率突破48%，刷新行业认证最高纪录。能量密度为350瓦每公斤的固态电池建成中试线，实现首批电芯下线。发布天元智能技术品牌，推动车轮源一体化试点，行业首个自主可控高性能车规级 MCU 微控制器芯片 DF30 完成测试，行业最大吨位12000吨一体化压铸产线正式投产。合资转型成效显著，探索出本土化创新新路径，东风汽车推动合作伙伴深度融入中国新能源生态，进行中国客户、中国标准、中国零部件、中国速度转型理念，上市东风日产 N7 N6 等新能源产品，推出天籁鸿蒙座舱新款 CRV 升级产品，其中东风日产 N7 上市50天大定突破20000辆。海外发展步伐加速，国际化布局持续深化。2025年东风汽车以国际化跃迁战略为引领，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化，新成立了4家海外子企业，新建成4个规模化海外制造阵地，全球营销客服网络突破1000家，在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市场取得突破。与此同时，深化改革加力推进，完善4+2业务布局，构建一切为了打赢管理体系，动态优化激励约束机制，且内生动力持续增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汽车行业发展环境将迎来新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东风汽车将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以战略牵引、价值导向、改革创新、市场打赢为核心，全力稳经营、提质效、强创新、促转型，抓改革、防风险，统筹推进4+2事业格局，推动品牌价值跃升与核心竞争力提升。同时明确年度经营目标为整体销量32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70万辆，汽车出口60万辆。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业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先覆盖、研发

二、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搜，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985。